0: 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

0: 抢了，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3: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3: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2: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3: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2: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3: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2: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3: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2: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4: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九百九十。

0: 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9: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跟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传统，在丰收节之前，会选出将水稻照顾得最好的小田鱼，他们被称为超级稻田星。被选中的小田鱼们将带上这些配饰，更加努力地照顾水稻，作为大家的榜样。那么，根据大家这段时间的表现，今年的超级稻田星是有爱之星苏苏，活力之星千里，勇气之星豆豆。大家为豆豆他们鼓掌。
1: 这里的水稻房子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2: 这是黑米水稻，稻田镇水稻分为丝苗米、红米、黑米、糙米，每个区域种植的水稻品种都不同。哦，
3: 没想到当了稻田星，还得管更多种类的水稻。
2: 哎呀，别这么说嘛，正好我爸妈就住在附近，可以去看看他们。啊？
1: 豆豆，原来你有这么多弟弟妹妹。
2: 我没有啊。
4: 是豆豆回来了，听说你被选为超级稻田星了。
2: 是啊，先不说这个，爸妈他们是谁啊？
5: 说来话长。
2: 你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
4: 是啊，一夜之间就突然来了。
5: 我和你爸问他们家在哪，他们也说不清楚。
2: 好吧，爸妈休息一会儿吧。
5: 可是我和你爸答应了这群孩子带他们出去玩呢。
3: 包在我们身上。当然，这招叫鱼跃龙门，动物越过龙门就会成为威武的巨龙。
6: 我要去巨龙。
3: 什么？
6: 冲啊，巨龙！
3: 救命
2: 啊！松土，每一位稻田镇居民的必备技能。
6: 等会儿。
1: 小朋友们，稻花雨是不是很美啊？快停下！
3: 没事吧？
2: 水稻叶子怎么变黄了？
1: 不会是生病了吧？
3: 就是黄了一片叶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2: 咱们可是超级稻田星，得认真对待这事儿，去问问爸爸妈妈吧。
7: 我们回来了。
5: 玩得怎么样啊？
3: 还行。
2: 哦，对了，我想问。
5: 好，马上给你们拿好吃的。
3: 你爸妈根本顾不上和我们说话。
2: 水稻叶子呢？
1: 不能吃，
3: 快给我。
2: 小朋友们，要不要参加一场水稻大比赛呢？获胜者可以吃稻花饼哦。
3: 怎么突然要搞比赛？
1: 对呀，咱们得赶紧解决水稻叶发黄的问题。
2: 别担心，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小朋友们，照顾水稻大赛马上开始，快去热身吧。嗯，
1: 豆豆，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0: 这不是为了带这些小家伙们出来玩一玩吗？而且借着这次比赛，大家一起松松土，捉捉虫，说不定水稻就能康复。
1: 原来如此，
2: 一箭双雕啊。
3: 比赛什么时候开始？
0: 那么比赛现在开始，
3: 出来！
0: 嗯，不错，土很松软。
4: 我是第一，
5: 我才是。
0: 你们别吵！你们别闹了！
1: 这也没虫子啊！
3: 要是我们没尽全力。
4: 我是第一名，
1: 我才是，
3: 是我。
0: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第一名，都有豆花饼。耶！
1: 好像不管用啊。
0: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谢谢阿姨。
0: 好。我啊。
2: 哇，是山粉饺，我们不客气啦。怎么又来这么多小甜鱼？
0: 我不知道啊。小鱼长出了翅膀，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2: 我想妈妈了，
3: 我想吃妈妈做的点心。
2: 你们的家在哪里呢？
6: 在我忘了。
0: 那你们记得家附近有些什么吗？
6: 有红米稻。
1: 在更高的地方。
0: 是这儿，这里的地势更高，还有红米稻。
7: 就是那里，就是那里。
0: 我明白了，小家伙们肯定是被雨水从石闸那儿冲下来的。
2: 这么高，我们要怎么送他们回家呢？
7: 难道我们回不了家了吗？
0: 别担心，会有办法的。我们可是
7: 超级大云霄。
0: 上次千里是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跳过了水闸，
2: 可是这些小家伙没办法跳得像千里那么远。
1: 有了，跟我来。
0: 这真的能行吗？
1: 当然，小朋友们回家喽。

0: 们醒了，昨天真是多亏了你们，小家伙们才能回到家。
1: 你们昨天累成那样，不多休息一会儿吗？哎，最近雨水太多，好多水稻都生病了，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 水稻没生病啊？
3: 什么？
4: 水稻没事了？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我们刚把小小田鱼们送回家，今天水稻就恢复了，难道是
3: 小小田鱼？
1: 爷爷，小田鱼太多也会让水稻生病吗？
5: 没错，水稻和小田鱼有相应的配比问题，一个区域的田鱼居民太多或太少都会影响到水稻生长。
1: 原来是这样，
4: 我们把小家伙们送回家正好帮了水稻，
6: 这真是太奇妙了。

0: 不好了，
1: 豆豆，叔叔要离开稻田镇了。
2: 你说什么？
1: 刚才我打算去找苏苏，结果看到了。
3: 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
1: 什么？怎么办呢？苏苏这次一走可能就不回来了。
2: 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1: 那还用说，要么没来得及说，要么他说不出口。
2: 可是苏苏为什么突然就要走呢？
1: 你忘了，苏苏昨天还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是苏苏的爷爷寄来的。信上肯定是让苏苏快点回去。
2: 有道理，走，咱们找苏苏去。
4: 嘿嘿嘿，看来能抓到落单的苏苏了。
2: 一会儿我们要不要直接问他呢？
1: 到时候看情况吧。
3: 是你们呀，快进来吧。
2: 苏苏，你是不是？
3: 对了，爷爷给我寄了些好吃的，请你们吃。
1: 哇塞，是小蛋糕，真好吃。
3: 还有一盒，等我一下。
2: 千里，这该不会是苏苏的临别礼物吧？
1: 还真有可能。苏苏，谢谢你，认识你我们十分荣幸。如果我们以后真的分开了，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2: 没错，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3: 难道你们都知道了吗？
1: 别难过，苏苏，即使相隔千里，大家的感情都是一样的。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3: 谢谢你们。
2: 苏苏，今晚来我家，我们给你个惊喜。不知道苏苏会不会喜欢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
1: 放心吧，我们绝对可以给他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苏苏，今晚一起去豆豆家玩啊。
0: 难道苏苏已经走了？
2: 应该还没走远，咱们赶紧跟上去。

0: 坏事儿，苏苏还不来。怎么是他们？不应该是苏苏吗？
1: 难道苏苏已经走远了吗？
0: 不管了，苏苏不在，就把你们抓了。
2: 千里小心！
0: 可恶，居然没抓到！
3: 果然是你，
2: 快跑！
3: 我们先去苏苏家躲一躲吧。
4: 你没走啊？
1: 站住！
5: 糟了，咱们被困在这儿了。
6: 别急，我有办法。
7: 啦啦啦，来抓我呀！
0: 你给我等着！
1: 苏苏，我们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6: 走去哪儿？
1: 你不是要离开稻田镇吗？我昨天听到你说的。
6: 嗨，你们搞错了，要走的不是我，是小李。苏苏，我决定了，我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你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你，小李。
1: 原来是一场误会啊！
5: 这么说来，苏苏你不用走了。
6: 看到鱼的舞，才不会走呢。而且，你们还有稻田镇也需要我，不是吗？对了，你俩先前是不是来找过我？豆豆，千里，
1: 本来是要给你送行的。
3: 没事儿，就当是庆祝再一次打败黑瞳吧。
1: 苏苏，你哭什么呀？
6: 我是高兴的，能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能来到稻田镇真是太好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兄。老兄，老兄。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2: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2: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2: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4: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6: 嘿，铁西瓜，
4: 别动。
5: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4: 好嘞。
6: 二位，二位
7: 啊，
6: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7: 雷主任，上级能发

0: 我们枪吧。
1: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0: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1: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0: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1: 什么大炮啊？
2: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1: 哦，
0: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3: 要是能用，我试试。
0: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
4: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5: 对，不含糊。
4: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0: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2: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5: 对对对对。
7: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看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鸡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
1: 哎。
2: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2: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2: 是啊，

0: 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1: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啊，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0: 哎。
1: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些，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绳。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什么的那边，土巴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啊，明白，快走！

0: 伟志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0: 二妹，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什么？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

0: 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

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式。

0: 叶刀头高速旋转，内风中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没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

0: 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4: 还留
3: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5: 我家刀削面最快，
6: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7: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3: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憋面全攻略来袭，10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7: 好好好好好，
3: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3: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告状道。
3: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
9: 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所以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齐中队跟我来。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起起，
1: 快到连环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1: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嗨，快点，嗨，哎，
2: 鬼子拼命了，
3: 准备打吧。
2: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3: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开。八个亚路的呢？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了，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
3: 是。
4: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2: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的

0: 得罪了。
1: 账户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哎，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嗯，
1: 没见过。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

0: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0: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一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理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4: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5: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6: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

0: 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现在打进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这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0: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6: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7: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

0: 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六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0.5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色，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1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2: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4: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1: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

0: 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现在打进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这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你镇上的理发师理得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0: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6: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7: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

0: 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六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死活
3: 不要在这里阵地上
2: 开跑。
4: 投我
5: 剑水战舰誓死无端，
6: 想你们几天
7: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8: 寒流
7: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9: 我家刀削面最快，
10: 当然我家炒碗锅最快了，
11: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7: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
12: 你看看，
7: 十家江湖名馆。
13: 哦，你说这个吧，
14: 好好好好好。
7: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13: 看看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7: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13: 快点高端的。
7: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

0: 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没。

0: 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大爷，你看，
1: ！
0: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来到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连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4: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5: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3: 不行，
4: 办不到。
3: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6: 不能答应！
5: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6: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5: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7: 分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0: 啊。
1: 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报告。
3: 进来。
2: 王科长
3: 到这儿来了。
2: 这一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
2: 是，
0: 胡子，咱们先走。
3: 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4: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3: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2: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4: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2: 当然可以。

0: 好的。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2: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就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2: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次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

0: 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

0: 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

0: 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6: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8: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7: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8: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9: 我要创造羊毛裤变心。
7: 老乡，发什么神经啊？
8: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7: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8: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7: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8: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10: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

0: 了几斤，他打电话也定了十斤，直夸他淘出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盛凯在家吗？
7: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6: 怎么，盛凯不在家？
7: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6: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7: 这个
6: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7: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唉，真是急死人了。
6: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呀？
7: 能吗？
6: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7: 是吗？
6: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7: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6: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7: 好，
6: 那我回去了。
8: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9: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一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10: 报告，
9: 进来。情况怎么样？
10: 报告科长，

0: 咱们寝室部长去。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黎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1: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2: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2: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2: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1: 啊。
2: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2: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3: 是。

0: 哦，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1: 啊，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
1: 请。
0: 请吧。
1: 请。
0: 哎，你请，你请。
1: 哎呀，老师傅，
0: 这可太麻烦你了。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
0: 我自己来。
1: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哎，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0: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1: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0: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1: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
1: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2: 猴子，放下吧。这家伙好厉害。

0: 哼，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
1: 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
0: 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1: 和真不坏啊。
0: 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急中无智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
2: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3: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你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2: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2: 走吧。
4: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
2: 啊。
4: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2: 啊。
5: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4: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5: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
0: 啊，
1: 谢谢你老大爷。
0: 那我们回去了。
1: 好好好。
2: 王科长。
1: 啊，
2: 早安老师傅，
1: 我给你送水来了。
3: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呀、啊？
1: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3: 谢谢了，
1: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3: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这个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1: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3: 哈。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老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点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的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徒弟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哦，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哈哈。
2: 45。
0: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2: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啊、哦！
4: 科长，

0: 偷偷偷。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0: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1: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3: 是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

0: 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1: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0: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2: 干掉他算了。
0: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四，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儿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啊，

0: 流出去，给我打死。是。
1: 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哼哼，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一定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广军会嘉奖我们，嗯？
1: 是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贝弗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对。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2: 啊，是的。
1: 最近你好点吗？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3: 谢谢老师傅。唉，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

0: 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1: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呀、啊。
0: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1: 对。

0: 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
0: 哦，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

0: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0。

0: 6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啊，
5: 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 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0

0: 6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次我们全校举行短视频比赛啊，我们一班是最先响应的，主题很好。我的一生，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啊，分三个阶段：末期少年穷、末期中年穷和拥抱自己、接受平庸。刺导自演，你也觉得我能演啊？让我告诉你，我还真演过不少。当然了，这次我主要是以导演为主，演员嘛，再找吧。
5: 导演好，我们叫李丽丽，是来饰演末期少年穷的小女主。
6: 啊，丽丽，说话呀，说话呀你。
7: 小朋友别紧张，说话。
6: 让你说话怎么不说话呢？快说话！哎。不好意思啊，他平时在家不这样，别逼我抽你啊。
7: 这样吧，您先把他带下去吧。
6: 啊，导演，我一会儿还来啊。
8: 我再来演那个末期中年穷的女主角的，我没那么才艺，给大家表演个皮套。哎。小可，谢谢大家。
9: 那个，你去等通知啊。
8: 下一位，
10: 下一位，

0: 评委、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饰演主角。
1: 你的妆容？
0: 没错，我是专业的化妆师，但是呢，我的演技呀、身段啊，也是不容小觑。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我还可以再高一点。
1: 不唱了。
0: 有多少梦想？
1: 行了。

0: 你有多
1: 对不起，不唱了，不唱了。
0: 我还会跳舞呢。
1: 不跳了，不跳了。
0: 真一说，我还有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不跳了，不跳了，真的不跳了。
0: 你看我这身材。
2: 哎，这怎么挑啊？现在的文艺爱好者都这么 low 啊？
0: 哎，这些可都是王导亲自筛选过的。
1: 对不起，对不起，这真的是我的错。实在不行，我受点累，我亲自上。
0: 其实没有必要选，王姐早就打算自导自演了。对，她女儿演中年王姐，早就内定了。要不是因为她是个小外孙，那少年王姐估计……最新消息，少年王姐也是她外孙演。
1: 演员呢？所有演员去哪儿？哎，你们在干嘛呢？赶紧进现场了。
3: 姥姥，我不想演女孩。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在外面叫我导演啊。
3: 导演，我不想演女孩。
1: 不行，这个棚只有3个小时，谁都不能耽误我拍摄进度啊。
4: 对呀，我都等不及了。哎呀，我的老腰啊。
2: 我承认我麻痹大意了，摄影机拐弯疼嘛是我的错。我的身体啊是不如当年那么灵活了，不过呢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活络的。导演，我们就随便啊。咔咔咔咔咔，老王穿帮了你，走开走开
5: 走开。怎么走？我录音在你那里。
6: 你会还往那边拍
7: 啊？
6: 你那么笨
7: 的
6: 你！
7: 导演，导演，你看这个档案怎么处理啊？
1: 给我抬走，抬走！
5: 慎老周，哎呦，你们俩慢一点好吧啦！
1: 各就各位啊，我准备开拍了啊！
8: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王导，我孙女放学了，我得去接一下。
1: 你走了，谁补妆啊？我还没化妆呢。
8: 要不等我回来，
1: 这个棚总共3小时，等你回来我还得加钱呢。
8: 哎，要不这样吧，我找个朋友来救场。
0: 哎呀，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导演啊，
1: 行吧，那拍完就行啊。终于拍完了，累死了。
9: 导演再见。
0: 导演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拜拜，
1: 辛苦了辛苦了。再见。
5: 老周，你给我停一下。老周，那是我的轮椅，有没有搞错呀？你个老东西！
10: 导演，回来扶我一把吧。
5: 这老赵，
1: 老王，啊，你这录音杆可以呀，无线的呀？
5: 不是无线的。
1: 嗯，
5: 这不，哎，我线呢？
1: 你没录音啊？
5: 哎，导演。不是可以后期配音吗？
1: 那环境音呢？啊，
5: 我会 Big Boss。嗯，
1: 完了，完了，大地完了。最后我这片子还是剪接出来了。
11: 我们是很特别的一代，出生的时候人好像很多，大家也都很努力。他们和我说，只有用功读书才能出人头地。虽然出生底层，但我告诉自己，我妻少年穷。20年之后，我一定让世界知道什么叫做
12: 我妻中年穷。虽然背上了离谱的贷款，被信用卡、房租、工作和家庭折磨得意识模糊，精神状态也在抑郁和崩溃的边缘来回试探，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每当我坚持不下去，想要躺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鼓励自己。

0: 继续拼命。30年后，我一定已经是一个
1: 普普通通、爱跳广场舞的大妈。唉，真是时光匆匆如流水。

0: 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1: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2: 老师，发什么神经啊？
0: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0: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2: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0: 是可忍，
2: 大妈我们不能忍。
3: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你热爱的事。
1: 加油！
0: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清宫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真。

0: 政治一副，超势力，远近一体境，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势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势力远近一体境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银发康养，尽享未来。昨天，2026山西银发经济博览会在太原开幕。暖心暑托班上线，多彩课堂守护孩子快乐假期。我省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守护群众生命线。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2026年至2030年，我国将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服务西部。7月17日，2026山西银发经济博览会在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博览会以银发康养、尽享未来为主题，深度聚焦人工智能、医养康养、胃病防治、旅居教育及老年就业创业等多个领域，贯通银发经济全产业链，集中呈现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与新趋势。
1: 本次银发经济博览会规划有十大展区，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21个省份的500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种类超过2000种，其中旅居和科技类展位占比超过60%，让广大参观者沉浸式体验科技养老带来的便捷。
2: 通过 AI 的手段对老人的病症进行一个初步的筛查，来给大家提供一个全套体系的解决方案。
3: 这样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呢，它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日常老人他们的出行不便，或者说出行因为膝盖的磨损上下楼梯不方便，通过机械和 AI 识别步态，让老人的膝盖的磨损的程度能够减少30%左右，整力程度达到50%左右。
4: 走路的时候这个可轻松了，走啊这个腿就不用出劲儿。
1: 依托山西独特的生态、文旅和康养资源，这次银发经济博览会还将开展山西银发产业6张名片推介交流会，推出旅居康养大集、银发消费市集等特色板块，集中推介3件好物与康养优势。
5: 这边所展示的14条精品银发康养旅居定制专线产品呢，整合了我们省级优秀的文旅资源，畅游山西文旅体验活动也全程贯穿于我们的银发产品矩阵当中，希望呢可以给我们广大的银发群体带来一个文旅康养融合的新神态。
6: 我们这个银发经济博览会不仅仅是来自国内的、世界的这些好的产品来到山西，同时呢也会将我们山西的好的产品展现给全世界。山西本土的参展企业通过这一次的交流合作，也可以真正的跟全国互动起来。
1: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

0: 展览电子票已在各大平台同步开售，纸质票可在晋阳湖国际会展中心现场凭身份证购买，当日有效。60岁以上观众凭身份证可免费入场。
1: 今年我省多地持续推出特色暑期托管服务，在化解家长看护压力的同时，开设红色教育、非遗手工、体能拓展等多元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度过安全充实、收获满满的快乐假期。
2: 上午9点，走进太原市小店区文华苑社区，孩子们正在听志愿者老师讲抗战故事。这堂课的下半场是做一支和平鸽，折、压、展。只见一双双小手忙个不停，不一会儿，一只只洁白的和平鸽在孩子手中渐次成型。
3: 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小故事，还教我写作业、读书、玩游戏。我在这里待着非常高兴，
4: 认识了很多朋友，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我的手工作品和平鸽。
2: 这是文华苑社区开办的第二期假期托管班，这个班办在了居民家门口，办到了家长心坎上。除了基础课业辅导外，暑托班还精心设置了红色教育、手工实践、科普实验等特色课程，让托管服务不止于看孩子、辅作业，更实现了学知识、长本领。
5: 今年呢，招募了辖区6到12岁的孩子20名。咱们这个暑托营核心就是做好安全看护、日常作业辅导以及各类综合素养拓展活动。一方面呢，是给孩子们搭建家门口的学习平台，让大家在陪伴中学习；另一方面呢，也是解决辖区内双职工家庭看护问题，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有安全、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2: 在长治市沁源县，这里的工会爱心托管班同步如期开课，课程兼顾课业答疑与兴趣培养，老师一对一指导完成暑假作业，同时开设舞蹈、口才、书法、美术、钢琴等特色课堂，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在这里，每天都有老师辅导我写作业，还能画画，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暑假过得特别开心。
7: 以前一到暑假就特别发愁，工会的托管班特别的贴心，安全有保障，课程也很丰富，真的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2: 一间小小的托管班架起暖心为民服务桥梁，长治市沁源县总工会已连续3年开设暑期托管，累计服务职工子女500余人，精准对接职工刚需，实现职工安心工作、孩子快乐成长双向兼顾。
8: 下一步，县总工会将全程紧盯托管运行全过程，从严装设安全管理，细化服务保障，优化服务内容，全力打造安全规范、暖心有者、群众满意的职工子女托管服务品牌，切实解除职工后顾之忧，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2: 走进晋城高平市凤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暑期托管第一课在这里正热闹开讲。大学生志愿者结合动画给孩子们讲解暑期安全知识。
9: 放暑假了，我来到这里写作业，还能学到一些安全的小知识，在这里收获很多。
2: 今年共有30名6到12岁的小朋友报名参加，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主动参与进来，为小朋友们提供作业辅导、科普教育、阅读指导等服务。
10: 今年是我第2年参加暑期爱心活动，这是一次非常好的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我也更应该是主动向社区奉献爱心，承担起这份责任。
2: 运城市盐湖区姚梦街道童趣一下安心相伴公益暑期课堂也同步正式开课，面向200余名小学生提供为期4周的免费托管服务，在课业辅导基础上还增设了安全教育、兴趣培养等内容。小小托管班为孩子们带来了一段安全、快乐、充实的暑期时光。
1: 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我省各地以汛为令，闻汛而动，从河道寻堤查险到水库除险加固，从工程调度到城市排涝，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1: 这里是朔州， 我现在是在寿城区沙仑河乡大图高村的红进沟，防汛巡查队手持铁锹等防汛工具正在进行全。

0: 线巡查，把防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入汛以来，沙棱河乡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辖区内河道低洼地带开展拉网式巡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2: 我们每天会做对外散步，沿着河道来回巡查，恰巧随身带着，发现哪里有塌陷，河道堵了，当场切土加固，清淤疏通。
1: 巡堤查险是第一道防线，守护群众安全则是根本落脚点。沙棱河乡的村干部们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检查房屋安全，面对面传授避险知识，确保遇险时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转移。
2: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应急物资和队伍保障，坚决打好防汛阻断战。
1: 筑牢防汛堤坝，压实基层防线。位于晋城市泽州县的歌套水库，总库容400万立方米，直接关系下游8个行政村、3000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几天，筑护员严格执行每日管控机制，精准监测记录水位库容，对大坝、溢洪道、输水洞等重点部位逐一巡检，全面排查裂缝、塌坑、渗漏等各类安全隐患。
3: 一旦遭遇强降雨天气，我们会提前腾库设封，降低水库水位，腾出防洪库容，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紧邻水库的下丁村歌套自然村是当地划定的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连日来村两委全员在岗分片包干，对村内老旧危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逐户发放避险明白卡，确保险情突发时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4: 我们如何储备编制内救生衣等防汛抢险物质，组建了由站窗干部、民兵等组成的应急抢险队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1: 城市人员密集，防汛细节关乎千家万户的安宁。在吕梁市离石区滨河街道的一处高速涵洞，暴雨冲刷导致淤泥堵塞排水口，极易引发行人摔倒。社区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清淤排险。
5: 涵洞地势低，排水口被淤泥堵得死死的，水根本下不去。我们几个人一锹一锹把泥挖开，才把管道疏通。
1: 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情，离石区充分发挥网格员前哨作用，对低洼易涝点、老旧自建房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逐户开展敲门行动，并通过微信群实时推送预警信息，确保防汛宣传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山西台综合报道。

0: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俗话说，三分栽种，七分养护。入夏以来，太原市持续高温，草木旺盛生长。园林部门通过精细化养护，为植物解暑降温。公园里盛开的萱草花进入最佳观赏期。
1: 早上9点，和平公园的绿化养护人员已经开始忙碌了。修剪除草和科学浇水是夏季养护的两项基础工作。养护人员手持工具清理树丛中的杂草和枯枝，并对乔木、绿篱进行造型修整。
2: 这个树枝有的越长越大，它有的时候它就往下垂啊、我们就得也得把它锯了。再有就是说拔草。
1: 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也会导致园林病虫害滋生蔓延。太原和平公园提前打好预防站，对草坪、乔木等进行常态化药物喷淋。
3: 打的是杀菌药，它可以打到根部上，就是让这个草坪更好的去吸收。第一个是蚜虫，第二就是像白蜡树上的一些树干害虫，都是因为这个天气高温所导致的，咱们就得及时防治。
1: 在做好绿化养护的同时，公园管理方也提醒市民注意身边的安全隐患。双塔公园萱草花正盛放，萱草花与可食用的黄花菜虽为近亲，但萱草花只可观赏，不能采摘食用。
4: 黄花菜呢是亮黄色，它呢是橙色的，而萱草的叶片呢机生成丛，呈条状披针形，叶比较宽，没有任何的香味。
1: 作为园艺品种，萱草含有秋水仙碱，误食后极易中毒，加之公园绿化带定期喷药除虫，更不适宜食用。
5: 因为秋水仙碱中毒没有特效解毒剂，误食中毒者呢应该第一时间漱口催吐，并及时送医，以便

0: 减轻毒性反应。
1: 7月16日，丹青绘盛世笔墨映初心，立群故里中国画作品展在太原美术馆正式启幕。展览以笔墨传承红色文艺根脉，致敬已故山西人民艺术家立群先生，汇集全国中国画名家精品，呈现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2: 本次展览以山西籍人民艺术家立群先生的文艺精神为核心引领，精选了89件国画作品集中展出，作品聚焦党史征程，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峥嵘岁月与光辉历程。
3: 立群先生呢，是中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画家，多年来呢，山西的美术创作都是沿着他的这个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进行创作的，所以呢，扎根人民群众，深入写生，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呢，一直是我们山西美术家的宗旨。今天我送的这个春晖大礼，就是反映山西蒸蒸日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2: 展厅内，不同年龄层次创作者的作品各具时代烙印。展览还打破传统展陈玻璃的阻隔，让观众与作品有更强的互动感。
4: 我进来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画和人的交互性好像更直观一点，因为我之前去的很多展厅，他们大多都是被封在一个玻璃窗的背后，作者年龄层次是比较丰富的，然后他所表现的就会让我觉得有每一个时代的烙印和特点。
5: 我是经常来太原美术馆看展，我感觉这次属于一次高水平的画展嘛。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不止一次的来看，慢慢的体会。
2: 本次展览持续到7月24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家可前往太原美术馆沉浸式感受传统国画魅力，在丹青笔墨间感悟文艺初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金融监管总局文旅部日前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人社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2026年至2030年，我国将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服务西部，服务期限为2年，持续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太原海关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683.9亿元，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661家，同比增加47.9%。6月份，全省进出口118.1亿元，增长16.4%。
1: 近日，在太原市汾河公园，一名醉酒女子从河道栅栏处跌落，掉入排洪渠内。见此状况，附近的市民立刻伸出援手，并拨打了报警电话。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6: 别动，别动，
7: 别关心，别动，不要动。
8: 当时有人热心群众就已经给他救生圈了，然后但是他喝酒，当时意识不清醒，他就是抱着救生圈也是抱不稳。
1: 眼看女子有呛水的危险，民警立刻做出了一个决定。
6: 我们拉住你，就近一点，慢点，慢点，慢点。
8: 因为水淹得很快，就可能1-2分钟就不行了，然后我就从旁边那个潜水的地方我跳下去，到那个深水区把它直接拖到了潜水区。
1: 此时消防员也赶到了现场，与民警合力将落水女子救上了岸。
6: 慢点，轻一点，那个吃不住。行了行了，让他坐着，让他坐着。
8: 来，上担架。
1: 随后，急救人员立刻将他转移上了救护车。
9: 啊，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现在正好。
8: 哦。我也没有来得去想那么多，我只觉得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没有犹豫就下去给他救上。
1: 近日，摄影。

0: 影爱好者在山西朔州桑干河湿地拍到趣味十足的生态画面，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上演紧张护食干饭名场面，鲜活有趣。
1: 近日在水域浅滩拍摄到珍稀黑鹳趣味一幕，一只黑鹳捕到鱼后并未马上进食，引得同类闻声前来抢食，生动有趣。据了解，黑鹳对水质鱼虾存量要求极高，只栖息在洁净无污染水域，是衡量湿地生态好坏的生态指示物种。近年来，朔州持续推进桑干河流域综合治理，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河道鱼虾资源持续丰富，浅滩湿地连片成型，优越的水环境让黑鹳从过往零星过境的稀客变成年年驻足觅食的常客，成为朔州一道灵动的生态风景线。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受到短波扰动影响，预计未来山西呢还是多阵性降水天气。那么在18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转多云，东部部分和西部局部呢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大同、长治、晋城的局地有中雨。到了19号的时候，雨带有所变化，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北部局部还将会出现中雨，还是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水可能会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27到14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6到17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7到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9到1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8到1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8到17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7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7到17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中雨26到1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28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9到1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9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活不能在这个阵地上。
7: 开炮！
8: 投了！
9: 战损三队，誓死无退。
10: 向你们敬礼！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

0: 景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1: 嗯，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嗯，快点。什么福气？
0: 大王。啊，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嗯，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0: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0: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嗯，
1: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啊，好处，好处啊。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4: 师傅们回来了，啊，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4: 师父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啊，请。
6: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啊。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1: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4: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1: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父们过通天河，如何？
5: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4: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5: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4: 走路？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6: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的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师父，你快来看呐，通天河的成了大道了。
7: 哎呦，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2: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4: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祝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3: 师父，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4: 怎么了？
3: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4: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7: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4: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2: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儿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

0: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为什么？冰滑。
1: 慢点，师傅。
0: 我有办法。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这办法好。哎，好主意啊！哎，这一包，
1: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0: 那可不嘛。
1: 哎，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哎，为什么？哎，
0: 你看，哎，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哎，你这呆子，你倒是像长走冰的。哎，
1: 那不然呢？
0: 走走走
1: 走！哎，
0: 走走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慢点走。
1: 走啊，你怎么？
0: 师傅，你慢点走。
2: 哎呀，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0: 八戒，快点跟上。

0: 快走，
1: 玉妹，快点，
2: 玉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玉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
1: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性。
0: 是
3: 大王。
1: 嗯，
3: 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嗯，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3: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嗯嗯，好，嗯，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哎，走，
4: 你们
0: 走。
1: 开子啊，开子啊，
0: 过去，
1: 开子啊。哎
0: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1: 快点！
0: 哎，
1: 来！
0: 他绑起来！
1: 别拦道！
0: 绑结实点啊！
5: 这哪行啊！哎
6: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5: 哎呀，猴哥呀、
6: 啊，
5: 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6: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6: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5: 好，沙师弟，走。

0: 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

0: 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妖怪，你出来！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2: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3: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3: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3: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3: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你看吧，
3: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3: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3: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妖怪，快快放我师傅来！
4: 你怎么打开我？
0: 我就是故意

0: 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
1: 师兄，
0: 这来，
1: 来，哎，快跑！

0: 去你的！哎，玉妹，
1: 大王，
0: 玉妹，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
0: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4: 二师兄，
2: 来，我来，
4: 好，
2: 我来，现在
4: 二师兄
2: 泡泡，怎么像门上也起泡泡？这个
4: 怎么了？
2: 你看这个，
4: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
2: 这臭妖
4: 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4: 妖怪，
2: 你敢出来？
4: 快开门！
5: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他
5: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2: 你敢出来吗？妖怪，
4: 妖怪，
2: 妖怪，你出来吗？
6: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7: 圣僧，圣僧，
6: 老龟呀！
7: 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
6: 我有三个徒弟啊。
7: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6: 那是我的二徒弟。
7: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6: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7: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6: 现在怎么样了？
7: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6: 那我的大徒弟呢？
7: 我没看见呢。哎，
6: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7: 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6: 那就有劳您了。
2: 猴儿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
4: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
3: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
7: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3: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7: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3: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7: 他就是灵感大王。
4: 师兄，
3: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4: 哎，好，
3: 我去去就来。
4: 哎，快来啊！
5: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4: 你说什么？
1: 哪个和尚不见了？
5: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1: 那两个呢？
5: 那两个还在。
1: 去吧。
3: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1: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3: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1: 嗯。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啊，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

0: 刘化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的唐僧心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大圣，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哎，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这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是老龟呀！不行！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7: 怎么呢？
6: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7: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就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快走。
0: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9: 许诺？什么许诺？
0: 吃上唐僧肉以后。
10: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玉妹，哎，坐下。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4: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菩萨，那妖怪呢？
1: 不是在这儿吗？
0: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1: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他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他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0: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1: 悟空，
0: 啊，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0: 啊，多谢菩萨。啊，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0: 多谢菩萨。
2: 快救师傅！
4: 悟空，
0: 师傅，师傅，
4: 师傅。
2: 哎呦！八戒，
4: 来，拉着我手，妖怪！
2: 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0: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2: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0: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2: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多谢了。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

0: 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0: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2: 悟空，
3: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0: 后来，哎呀，师傅，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2: 哈哈哈哈哈！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0: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2: 哦，真的。
0: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2: 哎呀，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0: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2: 玉帝啊。
1: 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2: 太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傅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0: 哦，二师兄，
2: 二师兄，
1: 来来来，哎，陛下面前，
2: 你不要乱说。
1: 我没乱说嘛，你二师兄，
2: 玉帝啊，
1: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
0: 陛下，您先
1: 安坐细听。好，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好，
1: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师傅，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假徒弟，师傅你忘了？假。
2: 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0: 来，咱们追师傅去。
2: 走了，
1: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2: 好，好。

0: 到哪儿去了啊？
1: 哦，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0: 哎，走走走走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2: 哎，一个和尚啊！
3: 各位施主，
2: 施主，
4: 谁是施主啊？
2: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5: 是，
6: 对。
3: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2: 没有钱，哎，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5: 对，
2: 留下你的马，
5: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3: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2: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5: 来，
2: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5: 对，来，
3: 打。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5: 徒儿？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7: 没看着。
2: 哪儿呢？
7: 哪儿呢？
8: 二位师弟。
9: 大师兄。
0: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嘛，来来，给我。
9: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8: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3: 八戒，悟空。悟空，
8: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3: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8: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3: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8: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3: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8: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3: 是一伙强盗。
8: 强盗，我来救你。
2: 哎，住手！住手！住手！
10: 把银子拿出来！
2: 把银子拿出来！
10: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5: 把银子拿出来！
8: 各位大王，
2: 我是大王。
8: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2: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5: 对，
8: 我师父，我
2: 啊，对呀。
8: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2: 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5: 拿出来！
2: 拿
5: 出来！
8: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2: 啊？放了？啊？嗯，好吧。啊，把他师父给放了。
5: 来，放下来！
2: 啊，快点！
8: 师父，你没事吧？
2: 这小子，哎呀，
5: 银子呢？啊，
2: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8: 师傅，哎呀，快走！
11: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
8: 银子带来不少啊！
2: 是啊，是啊，
11: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2: 跑！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哪儿跑？哪儿跑？别跑！
5: 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2: 上跑！
5: 拿银子！哎，过来你！
2: 过来，过来，过来！
5: 你想跑？
2: 把银子拿出来！
5: 拿出来！
8: 我什么银子？
5: 快点！快点！
2: 拿出来！
8: 我没有银子呀！
2: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5: 拿
8: 银子！不！
2: 我打你！打他！
5: 拿银子！
2: 拿银子！快掏银子！
5: 银子咋了你？
8: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这吵什么？
5: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8: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2: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8: 啊，不是。
2: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8: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结社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2: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给我打他！站住！
5: 别打！
0: 师傅，师傅，
9: 师傅，哎呦，
2: 师傅，
3: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9: 走走！
2: 哎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
8: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2: 宝贝？
8: 啊！
2: 拿出来看看。
8: 你等着。

0: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1: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0: 是宝贝？我看看。
1: 你瞧啊。
0: 这叫什么宝贝啊？
2: 找到了
0: ！哎呦哎呦，这个也够了！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2: 哎呦，长这么高！
3: 八戒，悟净，悟空呢？
0: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3: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0: 二师兄好，快去吧。
4: 那我去。
0: 猴哥。
1: 哎
0: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1: 知道。
0: 这怎么躺着俩呀？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你
1: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
0: 啊，睡觉了，我看看。
1: 八戒。
0: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1: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啊！
0: 这是豆腐，
1: 快走！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1: 哼，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秧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
1: 咱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0: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3: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慢点。
1: 有人吗？
2: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3: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2: 贫僧有礼了。
4: 啊，你们是和尚？
2: 阿弥陀佛，正是。
3: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4: 别瞎说。
3: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1: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2: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3: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2: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4: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3: 是啊是啊。
4: 请，快请。
2: 阿弥陀佛，打扰了。
3: 请。
1: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1: 是不是几个和尚的？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丧家伙，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
0: 妈呀！哎，去吧！

0: 这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啊，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0: 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来了，弟兄们，
3: 来来来，
0: 快走快走，快走，坐呀，弟兄们，咱们得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2: 哎，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2: 哦，
3: 大哥，你说怎么办？
2: 这怎么办呀？
0: 哎呀，大哥，你说呀，
2: 大哥，
0: 住哪儿？住哪儿？大哥，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
5: 一块去收拾他们。
0: 对，行，
5: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0: 对，
5: 给咱们头报仇。
0: 吃吃吃，
5: 来来来，
0: 先吃吧。
5: 好，
0: 来来来，
5: 爹，
0: 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5: 这样不错。
0: 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5: 都满上，都满上，
0: 你也满上，来来来，哥，
5: 你也满上，
0: 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哥，来来来，干了。
2: 长老，哎，施主，有事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0: 别别别，
2: 轻点儿！
0: 哎哎哎，怎么了？
2: 啊？这，
0: 大哥，人没了，
2: 没了，没人了。
0: 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好好好，八戒快请。
2: 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师父，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父，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嘿，师父，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让他们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阿弥陀佛！哎呀，哼，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管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阿哥拉！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1: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父，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说悟空，
4: 快走，
0: 悟空，
4: 快走，
5: 走，
0: 千万别上身呐！
4: 快走，师父，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父，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上身啊！
1: 放心吧，师父。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倒帮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

0: 打脸了，
1: 快打！
2: 怎么回事啊？啊！
1: 这打成这样了！
0: 你看，
3: 大王，你看。
4: 你也尝尝自己的厉害！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1: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1: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2: 师父，师父，师父！
3: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4: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3: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4: 悟空！悟空，你
5: 师父，
2: 师父，
1: 师父，
4: 悟空，
2: 师父，
5: 师父，
2: 师父，
6: 别念，别念，
2: 师父，
5: 别念，
2: 师父，
6: 别念了，
2: 别念，大师兄，
5: 师父，
2: 大师兄，师父，哎呀，哎呀，哎呀，师父，
5: 别念，师父，别念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5: 哎呀，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父，
2: 大师兄，师父，
7: 猴哥，猴哥，
2: 师父，师父，师父，大师兄，师父，师父，你别念了，猴哥。大师兄，师父别念了，师父别念了，
5: 求求
2: 师父，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父您发发慈悲吧，
7: 别念了，
2: 师父。
7: 怎么？
2: 猴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你看，你看，
4: 啊，悟空，悟空
2: 大师兄，
4: 悟空
2: 大师兄。
4: 悟空，你怎么了？
2: 大师兄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4: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2: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师父，
4: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2: 我来，我来。
4: 悟空，
2: 大师兄，
4: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

0: 恨铁不成钢啊。
1: 谁来了？
2: 大师兄。
0: 悟空。
2: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0: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1: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2: 是
0: 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1: 哎呀，猴哥醒了！
2: 大师兄，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呢。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2: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2: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2: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2: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2: 师父，
0: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3: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2: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3: 师父，
1: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4: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1: 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4: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1: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2: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4: 哎，大师兄，
0: 你快跟我走！
1: 哎呦，大师兄，你
2: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1: 师父，
4: 师父，
2: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3: 别念。
2: 我走，我走，我走就是了。
4: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1: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4: 大师兄，
2: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

0: 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

0: 敷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

0: 透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7: 我家刀削面最快。
8: 当然，我家炒碗锅最快了。
9: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了。
6: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憋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10: 哦，你说这个吧，
8: 好好好好好。
6: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10: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6: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10: 快点告状到。
6: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

0: 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驾。
0: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你慢点。哎呀，哎呀。

0: 办呢？师父在那儿想大师兄呢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沙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的，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哎呀，师傅。
1: 这
0: 怎么了？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吗？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
0: 这
1: 师傅，怎么样啊？
0: 哎呀，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1: 啊，
0: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2: 啊，悟净，
1: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来，哎呀，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2: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
1: 啊？
2: 是孙悟空。
1: Mm-hmm.

0: 师傅，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0: 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1: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0: 哎，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1: 哎呀，
0: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1: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啊，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嘿，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

0: 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1: 哎，是啊，
2: 那就让他去吧。
1: 师父，二师兄，那我去了。
2: 你去吧。
0: 哎，去吧。
3: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了？哎，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4: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3: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4: 哎，大王你自己去？
3: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3: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0: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压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

0: 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收我悖逆汤！哼，小的们轰出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师兄请回去。
1: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0: 哎，
1: 我还不想回去呢。
0: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1: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去不去？去！
0: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傻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是俺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大师兄，怎么又出了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好，有人敢冒充我！
1: 好吧，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妈，好，哎，
1: 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哎，快回来。
0: 哎，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啊！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呀，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哎、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0: 啊，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啊！你看我浑身上都是汗。嗯嗯，哎，
1: 喝。八戒，你也喝，
0: 你喝。来，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你这……
1: 哎，别说了。
2: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3: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2: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3: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2: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了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菩萨，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3: 你要解下这箍儿，
2: 求求，
3: 还不到时候。
2: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3: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4: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5: 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3: 起来吧。
5: 谢菩萨。
2: 沙师弟，
5: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还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3: 沙悟净，
2: 沙师弟，别打！
3: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5: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2: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5: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2: 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5: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2: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3: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2: 好好，走走去。
5: 你放开我。
2: 走啊。 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5: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2: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5: 慢走。
2: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五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来啊，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2: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不敢？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呢。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们谁是悟空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

0: 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生 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

0: 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 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 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7: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

0: 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开跑。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

0: 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啊！爷爷，哎，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
1: 好了，
0: 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
2: 你敢去吗？
0: 谁敢去？
2: 走，
0: 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地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哥，
1: 豪哥，你回来了！
2: 悟空，
3: 你来干什么？
0: 师傅，
3: 害怕没办法打死？
1: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3: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
1: 哎呦，除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3: 你们，
0: 你干的，
3: 哪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3: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
1: 我，
0: 我
1: 去认识啊。
0: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了，好好瞧瞧。
1: 别着急啊，你
0: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3: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1: 对对对，
0: 记得吗？
1: 师傅，这是真的。
3: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八戒，
0: 他是假的。
1: 八戒，
2: 师傅，
1: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2: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2: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1: 妖怪。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待会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0: 啊！
2: 哎，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2: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好。
1: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
4: 师傅。
1: 悟净，
4: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1: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2: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4: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1: 有一个是真的。
2: 是，
1: 那另一个呢？
4: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
1: 啊！
4: 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1: 真的。
4: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1: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4: 是啊，
1: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2: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4: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2: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4: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2: 死了啊！
1: 悟空，
5: 打！
0: 爸，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5: 大圣，快备请。
0: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5: 大圣，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5: 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0: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
5: 啊！
0: 来，瞧瞧。
5: 你是。
0: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5: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0: 什么
5: 也都是你自己，
0: 什么
5: 都是你自己，
0: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你是假的。
5: 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5: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0: 好，你瞧瞧，
3: 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5: 啊，这个，
3: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
5: 这个，
3: 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5: 这个是这个，
3: 我是真的，
5: 两个都是。
3: 你来看，长。
6: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倒翘。
0: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4: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3: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变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4: 快拿生死簿来！
3: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6: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没有啊？
3: 什么？没有？阎王，
4: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3: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
4: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3: 那为什么？
4: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3: 哦，哎呀，勾了去，勾了去。
6: 阿舅，大圣爷爷，阿舅大圣，
3: 什么？
6: 大圣爷爷，
3: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6: 阿舅，
3: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6: 阿舅，
3: 你是妖怪，
6: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3: 说，快说，
6: 阿舅，阎王爷，阎王爷。就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4: 对，把谛听也叫来。
6: 啊，就是。
4: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6: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3: 啊，
7: 阎王爷，
3: 这就是谛听。
4: 哦，你啊，听。
7: 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3: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7: 佛法无边。
3: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4: 大圣啊！
3: 啊，
4: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3: 哦。

0: 辈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马上。啊，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4: 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必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善哉，悟空。
0: 啊，
1: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0: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1: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0: 保师父不去？
1: 怎么不去啊？
0: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1: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

0: 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那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大师兄，
5: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6: 人家高兴嘛，
5: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算方，
7: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啊，遵命。
8: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啊，是。啊，来，领腰牌，你拿着。
9: 哦，师傅慢点。

0: 走，来，哎呦，
1: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嗯，
2: 嘿嘿，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 牵上马，我们上山。
2: 走，哎，
0: 好，来，走，走，走，哎，哎。
3: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 悟空，
2: 嗯，
1: 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3: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 哎，你听，在喊什么？
3: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0: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 有妖怪？
2: 师傅，
1: 悟空，
2: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 哎。
0: 哎，我去吧。
1: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0: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 八戒，
2: 哎，大姐，嘿嘿，大姐，贫僧问讯了。
4: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2: 嘿嘿，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4: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2: 哎，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啊，
4: 这什么话？
2: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4: 说出来怕吓着你。
2: 哦，
4: 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2: 哦，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4: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2: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4: 你好大的口气。
2: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10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5: 哎，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
6: 哎呦，
5: 大王叫我来巡山洞。
2: 师父，
1: 悟空，
2: 师父，
1: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2: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1: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2: 哎，这倒没问。
0: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7: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1: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0: 哎，哎，好，好，好，好。
8: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4: 哎，你是哪儿来的？
0: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4: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0: 哎，那是我的大学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4: 你要问什么？
0: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

0: 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1: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0: 啊，3个魔头？
1: 你怕了？哎，
0: 谁怕了？哎，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哎，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1: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2: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3: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0: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
3: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0: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4: 啊，八戒，过来。
0: 哎呀，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0: 嘿，师傅啊，那孙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2: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3: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0: 哎，猴哥呀，哎，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哎，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哎，能绕道走吗？
0: 哎，可以绕道走。
3: 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0: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5: 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3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

0: 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

0: 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

0: 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1: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5: 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死活
8: 不要在这个阵地上
7: 开炮。
8: 好了，
9: 坚守阵地，誓死无畏，
10: 向你们敬礼。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3: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1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13: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11: 那你用什么办法？
13: 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

0: 死五千，北山一棍压死五千，这山高一棍少说也得压死四五万呢。哈
1: 哈，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存款找了你问问
2: 啊。阿进，
1: 哎，

0: 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1: 二师兄，村姑呢？
2: 这村姑不见了。
1: 师傅，
3: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1: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啊，
4: 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3: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4: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3: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哎，
4: 这可如何是好啊？嘿，
3: 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2: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3: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4: 悟空，要当心呐！
3: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啊！
2: 哎哎。

0: 来呀，干
1: 干
0: 干了他！
1: 来来来，干！
2: 好，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1: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3: 是，抬进来，
2: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3: 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3: 哎呦！哎呀，起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1: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2: 哎，范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4: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是啊，
4: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5: 范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4: 装孙悟空？
6: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呦，一儿一儿呦，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儿呦，一儿一儿呦，他有几时中的变化？一儿呦，一儿一儿呦，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呦，一儿一儿呦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呦啊，一儿一儿呦，
5: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
6: 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5: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
6: 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5: 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
6: 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5: 那你是哪儿来的？
6: 我是。

0: 着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1: 着火的，
0: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的？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1: 哦。
0: 哎，你有腰牌吗？怎么还有腰牌？
1: 巡山的都有腰牌，
0: 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哎，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哎，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原来是长官。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拿什么？卖个小钻风，5两银子。5两银子。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1: 好。
0: 哎，咱们一块走啊！
1: 走。大王叫我来巡山，哎，你看那边，来巡了南山，巡北。

0: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
1: 悟净，
0: 啊，
1: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0: 师傅，大师兄他，
2: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0: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3: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0: 云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2: 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
1: 多谢多谢。
3: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2: 多好的果子，
0: 这不能吃啊。
2: 师傅，吃。
0: 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了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3: 长老，吃吧。
4: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哎，长官，长官，长官，哎，小钻风们，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
5: 快起来，快起来，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虚话，听虚话，快快快，你们听着，哎，都听着，听着，
6: 敢对我们那么好，
4: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7: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4: 哎，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8: 做呀，
7: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8: 没有，没有。
7: 好，啊，让我来看看吧。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
9: 是
7: 真的啊，你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9: 考吧考吧。
7: 我要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9: 我知道，我跟你说，跟你说吧。
7: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10: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7: 你是假的。

0: 说的没错。
1: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0: 你不知道啊，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1: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0: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1: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啊。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2: 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3: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啊。
1: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0: 三大王有个宝瓶。
1: 什么宝贝啊？
2: 那叫阴阳二气瓶
3: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脓水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没错吧。
1: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4: 加油！
1: 孙悟空！孙悟空！
5: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6: 恐怕多有不便吧。
7: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6: 八戒，
5: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7: 不行，站远些。
6: 不要粗鲁。
7: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5: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7: 哎，你干什么？妖怪！
1: 八戒！

0: 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出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我说，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4: 见到了。
5: 怎么了？
4: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3: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6: 是啊，
4: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3: 哎呀，真的，
7: 真的吗？
3: 你们看啊！哎呦，
4: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3: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棒啊！
4: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3: 哎，是啊，我听说过，
7: 我也听说过，
3: 俩听说过。
4: 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士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3: 你说该怎么办呢？
4: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7: 往哪逃啊？
3: 往哪逃啊？
4: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3: 说的对，还是逃命吧。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0: 啊，你们炸呀，都把我们家吃成酱。
1: 是啊，太

0: 探头，啊，那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大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3: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这不惹麻烦了吧？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3: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3: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对对，关上洞门。大王，来来来，大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二大王喝酒喝酒。
4: 喝酒。
1: 喝酒喝酒。
4: 喝。
1: 大王来。来来来，喝喝喝。
3: 辛苦你了啊。

0: 这么凉快的洞里面怎么会有苍蝇？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
1: 这打苍蝇。

0: 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1: 嗨、你看花眼了吧？
2: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0: 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1: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毛，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0: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1: 够了。
3: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4: 来，
3: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4: 是。
1: 这谁是孙悟空啊？
3: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0: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5: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1: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2: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6: 师父，
1: 大师兄，大师兄，
3: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3: 干，
1: 干。
7: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8: 阿弥陀佛。
7: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度些日子好吗？
8: 天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找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7: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常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长老，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喊喊。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0: 什么声音？
1: 哦，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0: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2: 闪开！
3: 这化成水了，变成脓水。
0: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1: 大王，宝瓶里什么都没有啊？
4: 啊？
3: 怎么会没有呢？
4: 没有啊！
0: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1: 是。哎。哎呦！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0: 我看看。
1: 啊！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0: 啊！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5: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6: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 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

0: 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止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死我不要在这个战地上开炮。好了，战术再见，誓死无关，
4: 向你们指令。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我说是妖怪，可
1: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0: 大师兄，
2: 大师兄，哎，
1: 师傅呢？哎，师傅呢？
0: 大师兄，
2: 大师兄，这
1: 师傅在哪儿？哎，说话呀！
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1: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
0: 大师兄，
2: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父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1: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父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1: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
1: 八戒，跟我走，走。
2: 我不去，我看马啊。
1: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2: 等着，我拿耙子啊。
1: 快点。
0: 好，二师兄，给，
2: 就多管闲事。是，师哥，师哥。
3: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4: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3: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4: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3: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1: 在，
3: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5: 遵命。啊，哎呀，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3: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6: 大哥，可要当心的。
7: 仙姑不要如此。
8: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7: 不。
8: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7: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

0: 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1: 你竟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快出来呀、啊！
1: 快出来！
0: 出来！你
1: 快出来！
0: 哎，猴哥啊，出来了！哦。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1: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0: 该当何罪？
3: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1: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0: 还有什么把戏？嗯，
3: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1: 好好，来来来，
0: 猴哥。
1: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3: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1: 怎样？
3: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1: 你说话算不算数？
3: 说的当然算数。
1: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3: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1: 好好好。
3: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0: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1: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3: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1: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哎，
4: 好，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2: 哎，加油啊。嗯，
1: 哎，来呀，
4: 好听吧。哎，
3: 猴头了、啊，
2: 是啊，大王，
1: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3: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1: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我是该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1: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2: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1: 哎呀，不好啊！
2: 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3: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

0: 吧。
1: 哎呦，
2: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弟们，
3: 在，
2: 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1: 快去。
0: 哎呦，
4: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哎，你怎么了？大师兄呢？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0: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4: 吃了
0: 啊！可不是吗？
4: 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0: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4: 我不信。
0: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了，
5: 拿来呀！
4: 干什么？
0: 快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4: 那不行，不行！
0: 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4: 那翻，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0: 嗨，你这……哎呀！
3: 大王，盐水来了。
6: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7: 多喝点，多喝点。
2: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4: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哎呀！
3: 大哥，
4: 大哥，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哎呀！啊！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
6: 哎呦，何二姑，你不能这样啊！
8: 小孙鹏，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3: 大王，没有啊！
7: 在这儿啊！
3: 大王！
2: 我不行了，
4: 大哥，
2: 我受不了了。
3: 孙悟空，哎呦，
4: 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7: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3: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2: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3: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
2: 快出来吧！
3: 出来！
4: 你出来呀！你
7: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3: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2: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7: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4: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2: 这该怎么办呢？
4: 大哥，大哥，
3: 大王，大王，大大王，大大王。
4: 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6: 大哥呀，
2: 小弟们，拿我的药酒来。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0: 拿药酒，
1: 拿药酒，那就试试吧。嘿嘿，
0: 大王，哎，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快呀，大王，快拿药酒，
2: 拿药酒，
0: 快，大王，哎，药酒，
2: 大哥，
0: 哎，都喝了，
2: 喝吧。
0: 大大王，
3: 这是怪事儿啊！
2: 怎么？
3: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2: 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1: 好酒，好酒！哎呀，猴酒，猴
3: 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1: 好酒，嘿嘿，哎呀，
0: 哎呀，大大王，哎呀，大大王，
3: 饿死我了！
0: 大大王，
3: 大哥，大哥，等我了，我受不了了！
2: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1: 妖怪，快叫孙外公！
3: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1: 叫孙外公，
3: 孙外公啊，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1: 你说的可是真话？
3: 是真话，
1: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2: 大哥，
0: 大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2: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1: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2: 哎呀，我的牙，大哥！
1: 哎呀！想咬我！
3: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0: 大头，
3: 饶命啊！哎呀！
2: 哎，大哥，你怎么样啊？
1: 你还饶不饶我？
3: 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1: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3: 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
4: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2: 孙外公
1: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2: 一定送。
1: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2: 好，
5: 遵命。
2: 好，
1: 快点。
2: 哥，大哥，走。
0: 大王，怎么办？
6: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0: 好。藏起来，快点，藏好了，
6: 哎呀，你快点，
4: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0: 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2: 大哥，借着点儿。
0: 慢点。
2: 借点。
0: 慢点。哎呦，
2: 慢走啊。
0: 大王，
2: 快呀！
7: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

0: 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1: 对呀、啊，
0: 您就出来吧，
1: 快出来吧，
2: 张嘴，张嘴。
0: 上！
1: 上！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0: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1: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1: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4: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3: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4: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2: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2: 不能拿，
6: 为什
2: 么？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2: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2: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0: 啥事？
2: 你可回来了？
0: 你们在干些什么？
2: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傅，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6: 别打了，
0: 过来！你个呆子！
6: 好什么？别打！
0: 你散伙！你散伙！
2: 大师兄，
6: 别打！
2: 大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6: 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0: 你还狡辩！
6: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6: 收拾行李！
0: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6: 狮驼城。

0: 员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0: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

0: 能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0: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

0: 能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0: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

0: 能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1994年7月的一天，太原的天阴沉沉的，几道闪电划过天空，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来了。突然，一阵微弱的哭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个堆满杂物的墙根里，人们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纸箱。
3: 快看，是那个纸箱。
2: 一个胆大的小伙子走上前，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箱，可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
3: 是个孩子。
4: 造孽呀，谁把孩子扔这儿了？
2: 纸箱里躺着的是一名女婴，她闭着眼，满脸通红。很快大家就发现这名女婴没有左臂，
4: 这个孩子左胳膊有残疾，
3: 咱们快报警吧。
2: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奶奶扒开人群蹲了下来，她用粗糙的指尖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又抬头看了看天，自言自语道：
4: 这雨下起来，孩子可怎么活呢？
2: 说着，他就抱起孩子，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相遇就此改变了两条生命的轨迹。回到家，奶奶翻出了家里仅剩的半碗小米，熬了一碗稠乎乎的米粥，她用勺尖一点一点地送到孩子的嘴边。看着孩子吮吸的模样，奶奶这才松了口气。她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小脸儿，做了一个决定。
4: 往后啊，你就是我的亲孙女儿，叫你思恩吧。咱日子再难，也要记着别人的好。
2: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当年那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如今长成了大姑娘，街巷里马路边从此多了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为了能给小思恩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奶奶更辛苦了。白天她常常要走上10几里的路，只为能捡到更多的瓶子来换钱，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帮别人纳鞋垫做零活。这些思恩都看在眼里，他知道奶奶照顾他不容易，所以早早的就学着奶奶的样子做饭、洗衣、收拾屋子，还常常陪着奶奶一块儿去捡废品。可他小小的脑袋里也有自己的烦恼。
5: 奶奶，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一样去上学呢？
2: 思恩的话像根针一样扎在奶奶心上。上学得有户口，思恩是捡来的，去哪儿上户口啊？可奶奶明白思恩的心，她默默许下心愿：奶奶想办法，一定让你念书。几天后，转机出现了。在残联和教育局的帮助下，思恩终于能上学了。当他接过那个崭新的书包，他眼睛亮的就像星星。
6: 奶奶，我有新书包了，我能上学了。
2: 学校的生活对思恩而言就像是打开了另一片天地。三好学生，学习标兵，思恩用优异的成绩证明着自己，也回报着奶奶和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上中学后，学校离家更

0: 远了。为了能省下一天3块钱的公交车费，思恩选择跑步上学。
1: 我能跑，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0: 就这样，10几公里的上学路成了思恩的专属跑道。他天天跑，月月跑，慢慢的越跑越快，还成了全年级唯一的体育满分王。初二那年，思恩获得了一个参加全省残运会的机会，可是没有专业的指导，成绩怎么也上不去。就在这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另一个人出现了。
2: 来我的田径队吧，我免费给你当教练。
0: 从此，思恩有了自己的专属教练，也有了自己的专业跑道。别人练一组，他就练2组、3组，直到汗水浸湿衣背，直到杠铃磨破肩膀。
2: 你记住，跑道不认别的，只认速度。
3: 这么多人帮咱，咱得好好跑，一定跑出个样来。
0: 教练的叮嘱和奶奶的期望成了他坚持的动力，而跑步也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希望。初三那年，思恩终于站上了全省残运会的赛场。看台上，奶奶的眼睛一秒都没离开过他。他不懂什么是步频，什么是配速，他只是用全部的生命同步着孙女的每一次呼吸。发令枪响，跑！一个声音在思恩脑中炸开，这声音不是裁判的，不是教练的，不是奶奶的，而是20年前那个在纸箱里挣扎求生的婴儿用全部的力气发出的第一声啼哭。奔跑中，他明白了，他空荡的袖管从来不是生命的缺口，而是命运提前为他裁好的隐形的翅膀。
4: 我喜欢风雨中前进的自己，把树木、房屋甩在身后，向着阳光。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8: 你好，
7: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8: 对，是的。
7: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

0: 部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

0: 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里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里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1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安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全省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提出工作要求。
1: 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多地排涝除险筑牢防汛安全堤。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18号，省安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分析研判全省防汛救灾形势，对汛期重点任务，特别是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提出工作要求，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汪海舟、景普秋、常书明、徐朝峰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时刻牵挂人民群众安危，在防汛关键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

0: 务院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灾，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制，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形势变化，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持续动态变化的雨情、汛情和一发多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必须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研判得更精准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切实把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要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聚焦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区域，紧盯重大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沿线、工矿厂区、在建工程、景区景点、人口密集区以及林沟、林崖、林坡、林水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拉网式、动态化巡查排险，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推进以风险防控为核心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强化科技赋能和新技术应用，完善人防加技防地质灾害监测网络，充分发挥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预警台站作用，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分类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坚决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要强化部门间常态化协同联动，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抓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深入排查整治水库、河道、淤地坝、尾矿库、道路桥梁、隧道涵洞等各类风险隐患，着力防范城市内涝，全力保障通信、电力、燃气安全畅通，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强化预警信息直达基层责任人的校应机制，严格落实包保责任，用好基层网格员等力量，提前做好转移路线、紧急安置点等准备工作，不断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重大雨情、水情、核灾情险情，能够及时安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着力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和抢险救灾物资储备，扎实开展应急抢险救援演练，切实发挥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作用，坚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牢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主体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指挥高效、响应迅速、处置有力。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推动防汛责任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
1: 7月17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等工作，审议“十五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
2: 会议研究了关于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扎实抓好专项整改，坚定推动开发区减量提质、优化布局，持续深化三化三治改革，规范科学决策和承接赋权机制，围绕主导产业加强链群融合和科技创新，坚持母军论英雄，进一步促进开发区资源集约利用，强化监督管理，提升运行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通过我省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细化举措，强调要牢牢把握资源化利用、规模化消纳、无害化处置原则，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突出问题，

0: 开展专项整治，着力攻坚煤矸石、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治理短板，加强城镇固废、农林固废综合利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处置行为，压实治理责任，强化支撑保障，加快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会议原则通过五省“十五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指出民营经济是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的生力军，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认真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推动市场主体提质扩容，引导民营企业积极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要素支撑保障，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我省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连日来的降雨天气，我省多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抓细抓实巡查排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两天长治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局部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潞州区紫金西街铁路立交桥是主城区最低洼的地段之一，强降雨易出现深度积水。市政部门提前在桥区布设了隔离墩、爆闪灯和警戒线，专人看守。现场还部署了一台应急泵车，一旦积水逼近警戒线，泵车将立即启动，最大限度加速退水，有效减轻桥区积水压力。
3: 咱们车上配备了24米的一个硬管，两台液压泵，一台自吸泵。到时候下雨，桥下有积水的话，咱把车开到桥底下，然后负责下两台这个潜水泵，然后抽到咱们的截流沟。
2: 为应对本轮降雨天气，长治市市政部门累计出动防汛人员500多人次，各类车辆200多台，对137条主次干道以及6座雨水泵站、35处易积水点实行全覆盖值守。
4: 市政部门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已全部就位，应急止汛体系高效运转。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在积水区域逗留、涉水通行，注意人身安全，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2: 近日，阳泉市出现区域性短时强降雨，雨情就是命令。阳泉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护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抢险人员冒雨对市区内的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巷道以及各重要路段进行巡查，打通排水堵点，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城市运行的影响。
5: 在接到奉县雨情后，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值守点，打开雨水笔，并清理雨水笔上的淤泥、俗质脏物，及时排走路面积水，确保市民正常出行。
2: 7月14号至16号，临汾市洪洞县出现强降雨，南部5个乡镇小时雨强超20毫米，城区超30毫米，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城市内涝风险陡增。县应急管理局立即启动红色应急响应，公安交警住建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积水路段，分工开展交通疏导与排涝作业。在西环路等内涝高发区，交警民辅警彻夜坚守，劝阻冒险涉水车辆和行人，严防安全事故。同时紧急调配机械力量，对森林公园、公园街等积水严重点位集中排水，并在大槐树景区布设4台智能排水泵，积水到达警戒值后，设备便可自动开启抽水作业。
6: 要做好围栏，禁止人员车辆通行。积水清理完以后，我们要对这个淤泥进行清洗，就是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7月17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部署，聚焦坚持真抓实干。

0: 广泛凝心聚力，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山西变为美好现实，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要牢记领袖嘱托，把正确政绩观刻记于心、实践于行，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为导向，以把握规律、科学决策为基础，以求真务实、优良作风为保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战略思维，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深入调研建言，助力我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要强化系统思维，扎实做好省政协下半年各项履职工作，为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山西台报道。
1: 7月1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到孝义市调研，在山西李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对阵煤矿，实地查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并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王庸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血的教训，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廉洁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涉煤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切实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开展起底式清查、系统性整治，以修复涉煤领域政治生态，促进重塑煤炭行业安全生态。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安全根基。山西台报道。
2: 安全生产事关社会安定，事关千家万户，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今天我们来看省内外几起典型的由违章或违规操作引发的矿山事故案例，以案示警，严守安全生产规范。
0: 案例一，违章电焊连锁反应。2017年3月9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某矿，电焊工违章电焊产生的高温焊渣，引燃运输平台负一层内可燃物，导致电缆着火。加之附近平衡锤侧提升钢丝绳处于高温火区内，在静张力作用下断裂，造成灌笼坠落，造成17名矿工遇难。案例二，违规起封导致矿难。2019年3月15日，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某矿火区起封时发生较大事故，该矿现场作业人员敲击上鱼角附近的单体柱产生火花，引燃采空区溢出的瓦斯，进而引燃煤体，造成3名矿工遇难。案例三，违章水冲造成溃仓。2024年3月11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某矿作业人员在清理煤仓时，违章采用水冲方式处理煤仓堵塞，造成煤仓堵塞物瞬间溃出，发生较大溃仓事故，造成7人遇难，2人受伤。每次事故都是一记警钟，煤矿企业应从中汲取教训，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力守住安全生产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山西台报道。
2: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开幕，稳定流畅的通信网络是赛事直播、现场服务、群众观赛的基础保障。这两天，长治市开展了赛前网络全覆盖测试与优化升级工作，全力保障省运会通信畅通。
3: 站点这个结构呢，再调整上一下，把后头的操作调整上一下。
1: 距离省运会开幕还有21天，在长治市体育中心，移动、联通、电信的工作人员正对赛场、观众席、出入口等重点区域进行信号测试。

0: 体育场看台分层错落，很容易出现上下看台信号互相干扰的情况，导致观众手机频繁来回切换基站，造成网速卡顿。为此，工作人员通过调整门线参数，对每一片看台的信号归属进行智能调控，避免信号交叉干扰，让各个区域的观众都能稳定接入就近基站。
1: 整体的测试覆盖情况还有测试速率都是达到我们基本预期的，后期我们会用一些 5G 的新技术，然后再进来提升一下咱的容量支撑能力。
0: 记者了解到，省运会开幕前，场馆内网络容量还将进一步升级，以满足1.5万至2万人的用网需求。同时，三大运营商已制定应急保障预案，通过人员值守、基站扩容等措施，全方位应对赛事期间大流量、高密度的用网需求。
2: 我们组织了12人的骨干团队力量，在活动前期，首先把周边的所有基站都补充完善，而且扩容到最大。在当天还会有一个应急车，包括其他的一个应急装备的一个保障。
0: 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3: 7月16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4位非遗面食领域的优秀代表围绕共享非遗、面向未来这一主题，分享非遗传承故事，回答记者提问。
4: 山西素有中国面食之乡的美誉，面食文化积淀深厚，技艺多样，品类繁多。见面会上，4位非遗传承人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我省面食手艺人坚守匠心、传承三晋饮食文脉的故事。
5: 从事面点制作近40年时间，谈到这个面食了，其实它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摸透它的体性，那么这团面呢，我们使用起来就得心应手。
6: 自2008年首件关公面塑的问世，完了到后来推出24节气面塑，再到做的这个三国演义面塑故事会，通过这些创新的作品，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尝得见，是吧？去展示我们山西面食的独特魅力。
4: 见面会现场，4位嘉宾分别亮出看家绝活，进行了百花烧麦擀皮、面团吹气球、高跷呼啦圈剪刀面等非遗面食技艺和面塑作品展示，并就非遗面食守正创新、技艺传承、海外展演交流等社会关注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7: 如今我又将呼啦圈与这个民间的踩高跷与剪刀面先结合，那这个表演技术观赏性更强一点。非遗讲究10年磨一剑，传承并不只是手法技法的交接，更是传递的匠心、耐心与初心。
8: 近年来，我先后代表咱们山西面食足迹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还首创了面团吹气球，让我们的非遗能被大家更直观地所看得到，能被大家所喜欢。未来我将做好山西面食文化的宣传使者，用心讲好我们山西新时代的非遗故事。
4: 山西台报道。
0: 下面请看简讯。
4: 近日，我省首部 S 波段大型天气雷达在晋城市完成全部现场测试，技术指标全部达标，正式转入业务试运行。当前正值主汛期关键节点，这台雷达优势在于探测距离远、覆盖范围广、抗衰减能力强，可有效填补监测盲区，并与周边气象雷达组网观测，大幅提升暴雨、强对流天气的精准预判能力，增加灾害预警提前量，为全省防汛减灾筑牢关键技术支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7月16号，2026年山西省武术散打锦标赛在阳泉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开赛。比赛设置10个男子公斤级别、6个女子公斤级别竞赛项目，吸引了99支队伍、600多人参赛。这场赛事为我省武术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提升的平台。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山西省涉企不动产登记、二手房转移和水电气暖联动过户便捷办理指南，开通 PC 端山西政务服务网、移动端支付宝静心灯小程序两大办理渠道，实现涉企不动产登记、二手

0: 首房转移及水电气暖联动过户一站式服务，系统整合人脸认证、电子签名等环节，简化流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保障办理过程便捷可追溯。
1: 近日，财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我省晋城市、运城市、临汾市入选。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财政部门将聚焦民间投资、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
0: 近日，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山西赛区竞赛正式启动。本次竞赛为企业创新方法专项赛，企业科技人员以项目团队形式参赛，每个团队人数为3名。竞赛项目涵盖技术创新方法、管理创新方法、人工智能及其他创新方法在研发、生产及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成果。参赛团队可登录官方平台统一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31号。
1: 7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战线3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山西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太原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5名、3等奖6名。4名优秀选手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山西呢仍然多阵性降水天气。那么在19号白天，南部继续维持晴天见多云，北中部部分地区会下起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20号的时候，雨区有所扩大，北中部的大部以及南部部分地区呢，普遍会出现阵性降水，局部地区有中雨。那么之前因为降水有所下滑的气温，现在呢又开始冒头了。首先呢是运城的局地率先由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21号的时候，我省北中部部分以及南部局部还将会出现降水，南部临运盆地的局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呢，还要关注持续的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太原晴，17到31摄氏度；大同晴转小雨，14到30度；朔州晴转小雨，14到31度；忻州晴转小雨，15到31度。吕梁晴转小雨，16到31度；晋中晴，16到30度；阳泉晴，17到31度；长治晴，17到28度；晋城晴，19到31度；临汾晴，20到32度；运城晴，21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激励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

0: 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7: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8: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9: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

0: 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1: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3: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4: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5: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6: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 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0: 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

0: 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工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3: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5: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7: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6: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6: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就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6: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0: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6: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 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货

0: 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2: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

游击，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

0: 前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撤出朝鲜半岛，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

0: 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见到您，我心情非常激动。
1: 朝鲜同志是我们的兄弟，执手相见，血浓于水呀。
2: 是，
1: 特使同志，请坐吧。好。
0: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我代表朝鲜政府，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上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一家人嘛。对于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啊。
1: 但是，现在美国人插进来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人给赶出去。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现在，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了。

0: 最近，我也是彻夜难眠呐。按照现在的情况，在战术上，我建议金日成手下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牵制敌人北进。
1: 主席的话，我回去后一定转达。 毛主席，这是金日成首相给您的亲笔信。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0: 主任，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随时准备出征。麦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1: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2: 邓司令员，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目前吉安、长甸河口、安东。
1: 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咱们了解的情况，美军也一定很清楚。他们很有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得去鸭绿江把情况摸得更清楚，看看有什么地方具备架设浮桥的条件，双管齐下，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江。
3: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咱们再请高书记配合，动员鸭绿江沿岸的百姓支援，有船的捐船，无船的扎排。
1: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3: 组织这个方法好啊！
1: 但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总之，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
0: 先做好了准备工作，我回来之后啊，立即研究一下朝鲜的战局情况，还有部队的开进方案。
4: 是，
0: 我要的美军编制情况。
4: 报告参谋长，拿住。
3: 是。
4: 来，给我吧。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三个渡口一定要摸清楚情况，越详尽越好。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那么鸭绿江河段哪一块水最浅，适合架？ 都要搞明白，比如说，长甸河口，你们一定要亲自下水去试。总之呢，所有的事情都要计划在前面，明白吗？
3: 明白，参谋长，我已经通知了工兵团的同志，马上就去长甸河口进行实地勘察。
4: 这样最好，去吧。
3: 是。

0: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啊，是啥意思啊？意思就是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哎呀妈呀，我这要上茅房呢，你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拉什么拉？过来。是。 师傅，这从全军里挑选优秀驾驶员执行重要任务。要说开车，我都是您徒弟，您不去谁去？
1: 非得我去吗？
0: 我倒是想去，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儿，赶紧去收拾收拾行李棚。
1: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0: 为啥？
1: 该过江了，没几天。
0: 真的？
1: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要爆炸了。你想，少军、连长，咱们今天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也非常的光荣。首先，要思想好，政治上过硬；其次，要胆大心细，不怕飞机轰炸，驾驶技术要好。安排接下来的训练任务有这么几项：第一，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大汽车的要撑起来，因为冬天啊马上就到，一旦霜冻结冰，前风挡完全看不见，所以啊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第二，车棚子要放倒，这样啊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你别开玩笑，要是飞机飞到你眼巴前才发现，那可就坏菜了啊，你就等着挨炸吧。第三，要当猫头鹰。什么是猫头鹰啊？就是黑夜能看得见，既要学会迅速避灯躲避过往的车辆，还要啊熟悉避大灯开小灯，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甚至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同志们，能做到吗？
2: 首长，
0: 我讲完了，请您做指示。
3: 同志们辛苦了。
4: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技术兵我也指示不出什么。我今天来呢是给大家鼓劲的。邓司令员呢对我们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们的后勤工作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刚才呢张科长的话我是听明白了，你们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开汽车怪可怜的。你看你们这个汽车开的，前面没有挡着，后面没有折着，上面没有盖着，下面没有捂着，黑灯瞎火呢还在满山遍野的跑着，遇到敌人的飞机还在躲着，难呐。但是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抓紧训练，这样才保证在战场上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趁着天黑我们大家练起来吧。杰森，

0: 解放军的天是名有利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阿杰，阿杰，阿杰，今天叔叔带我去看戏了。
1: 哦，是京剧《赤壁》里面舌战群儒那段。
2: 娇娇在苏联长大，看京戏虽然看不太懂，熏陶一下也是好的吧。
0: 我看得懂，就是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的故事。
2: 那你说孙权是该联合刘备还是联合曹操啊？
0: 曹操是坏人，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打曹操啊。
1: 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孙权，那靠的还是关羽、张飞和赵云。
2: 是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前怕狼后怕虎，还没出头就输了三分，这仗还怎么打怎么赢啊？
3: 恩来啊，

0: 我正要找你，明天派专机去西安，把彭老总接回北京，参加四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 出兵朝鲜这件事啊，实属事关重大。我的想法是，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被动。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决议一个结果。
2: 要是出兵的话，四月最合适。一，我们四野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近水楼台。二，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也不至于水土不服。从军事角度来说，我同意出兵。从政治角度来说，出兵朝鲜有利有弊。利，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妙招。弊，则是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饭没吃成，还把锅给砸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
3: 出而不打这种姿态，咱们要不得呀。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只是插了一嘴，大家接着议，各抒己见啊。
4: 林总，你头痛病又犯了？哇，
2: 老毛病了。
5: 彭老总呢？

0: 哎，小龙，
1: 老总，
0: 嗯，请。总理，
2: 彭老总，嗯，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您了，主席可就盼你来呢，快走吧。
0: 哎呦，喂，哎，小龙，你好，你好，哎，嗯，来吧。
2: 主席呀，彭老总到了。
3: 哎呦，大家好，大家好，一路辛苦，还没顾得上吃饭吧？哎呦，子龙，主席备饭。是，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啊，可是没得办法。哎，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哎
0: 呀，主席让我一分钟都不能耽误，立即进京。
3: 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呐。哦，
4: 彭总啊，一路辛苦。来，坐。
2: 小平，你坐。
5: 坐坐。
0: 哎，主席啊，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西北经济发展计划，朝鲜入朝这个事情，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这样吧，主席，我先当个小学生，我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既然美国选择了三个
0: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了，
2: 向与我们对峙，
0: 还没有最后决定，
2: 向我中国进攻。
0: 为什么？
2: 朝鲜
0: 有不同意见吗？
2: 越南，
0: 这毕竟是个大事，弄不好要出乱子的。
2: 理由是朝鲜
0: 应该慎防，
2: 地多，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方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鲜和苏联接壤，也方便于苏联对我。

0: 援助，老大哥的援助那也是不能少的。
1: 哎，高哥，不要开小会嘛，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
2: 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现在刚刚解放，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恐怕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
3: 我们的准备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
4: 我的意见是，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还不如先打出去。
5: 是啊，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还有空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资料都发给大家了，回去都好好看一下。知己知彼，少打糊涂仗啊！散会。哎，老潘，来，先去吃饭啊！有些事咱们单独聊聊。老彭啊，这是金日成同志10月1日写给我的亲笔信，形势很危急啊！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已经越过三八线。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我们就要管。哼，可人家不理睬，执意要军事解决问题，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他美国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了不得的原子弹。
6: 主席啊，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急盼着呢，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
1: 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6: 主席，你下决心了？
1: 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哎，人命关天呐！打得好，那没嘛子可说的；打不好，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
6: 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
1: 打还是要打，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6: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主席，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 对，
7: 金首相这个来信能看出来，
6: 他们呢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可是我们现在呢，空军还没有搞起来。主席，苏联方面打算怎么在军事上来配合我们呢？
1: 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

0: 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战线太长，它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第二呢，后方太远，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士气必然不高；第四呢？ 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派兵不多，各有利益，心怀小九九，他难以协调。第五，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所以啊，不用怕他核讹诈和威胁。打仗吧，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呢。
1: 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一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彭啊，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
2: 在东北的十三兵团吗？
0: 这大部分都是自己的部队，当然，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他现在头疼生病，让他去苏联休养吧。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吧，主席，太短了吧。 一天的时间不够，那好吧，我给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0: 福台吗？
1: 是。
0: 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
1: 朝鲜地图？好吧。
2: 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所谓百废待兴啊。美国认为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呀。我们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

1: 把侵略者赶出去，彭老总啊，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今天啊，来谈谈你的意见。嗯，
2: 是，主席。 昨天晚上回去啊，我也想了一夜，我是想明白了，目前呢，美国侵略军呢占领朝鲜，威胁着我们的东北，他又控制着台湾，威胁到我们的上海还有华东，他想发动侵略战争，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老虎嘛，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 什么时候吃啊？取决于他那个胃口啊。要我看，不同着美国啊，建个高低，要想好好的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这还是很困难的嘞。美国人嘛，同我们在朝鲜作战，他立速决，我立长期，他立正规战，我立于啊，打日本的那一套。
1: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有苏联的援助，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不是强多了吗？即使打烂一些坛坛罐罐，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啊，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以后嘛，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踏踏实实的。 来搞我们的建设了，所以我认为呢，出兵援朝非常必要，而且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彭老总的讲话掷地有声，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我们多，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关于出兵朝鲜，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开过很多次，为的是统一思想，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啊！从现在开始，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 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中国人民感谢你，我毛泽东感谢你啊！

0: 同志们，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家抗美援朝，我们欢迎。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2: 彭总好，
3: 邓华同志啊，久闻大名啊，啊，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
0: 彭总过奖，您一到，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哎呦，
3: 大家齐心协力啊！
0: 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
4: 彭总好。
3: 洪学智，我知道你，当年投粮，就数你洪大个子，后勤抓得好，没错吧？
4: 彭总在意了。
3: 继续努力。
0: 是。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
5: 向彭总报道。
3: 先楚，还记得吗？当年。

0: 现在陕北，我不让你打定边，你是偏要打，但大包天呢。不过解放海南岛，你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拖到现在，海南岛的麻烦可就大了，立功喽。和彭总比起来，那都不算什么。彭总，您一到，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1: 大家齐心努力。参谋长谢方同志，彭总好。
2: 哎呦，大名鼎鼎啊！ 谢铁嘴，谢诸葛，哎呀，早都听说了，口才好，脑子灵，反应又快。嘿，谢方，其实像你这样的，应该跟总理啊去搞外交才对呀。
0: 彭总，你是嫌我不会打仗？
2: 哎呦，能文能武，文武双全。
0: 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彭总。
3: 杜平，江西小老表，咱们是又见面了吧？
4: 彭总，当年同在红一方面军，那段日子真是难忘啊！
3: 怎么能忘呢？看看，又跑到一个战壕里来了，是不是？
4: 您放心，您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
3: 嘿呀，靠大家。彭总，见见我们的战将，38军。
5: 总团长好。
3: 38军军长梁庆初，政委刘希元。
4: 杨大牙，部队现在怎么样？状态很好，一声令下，一起出发。
3: 38军呢，是我们的老部队，有平江起义的底子，是四野的王牌军呢。
4: 希望这次呢，在朝鲜战场上再创佳绩。
3: 奥热完成任务。
6: 39军，
3: 首长。
6: 39军军长吴信全。 政委徐斌仲，
4: 信全同志，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我早都听说了，在四野里边，最能啃硬骨头的，就是你吴信全，是吗？要继续啊！
3: 是。
4: 40军，首长好。
3: 40军军长温玉成，
7: 政委袁世平，
4: 温玉成啊，你们林总表扬你呀、啊，贯彻命令的时候。
3: 不当马虎眼是个能人啊！彭总夸奖了，
4: 继续努力。
3: 是。42军，
8: 首长好。
3: 42军军长吴瑞林，
9: 政委周彪。
4: 一口吃掉廖耀湘的吴瑞林，好，好样的！哼哼，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
3: 是。
8: 彭总，这边请。
4: 哎呀，同志们，我那是一直在义野，在西北打仗，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不熟啊。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还是要靠大家呀。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打胜仗，打漂亮仗。

0: 两位首长，刚才呀、啊，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从新一州那边直接过来的，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就得走这条路了。
1: 张部长，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还是直接回新一州等他们？
2: 汤参谋长他们从元山返回，路程比我们远得多，说好在顺川会合，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况且人民军的代表也回去了。
3: 我赞成，沿途啊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嘛。
1: 你是搞侦察的料，处乱不惊嘛。
2: 张大叔，哎，您对这一带还熟悉吧？
0: 熟悉，早在抗日的时候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现在上岁数了，只能搞些后勤工作。我们支援前线，叫部队的同志啊多打胜仗。
1: 对了，江大叔，咱们朝鲜的同志

0: 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
1: 部队上不少，老百姓嘛。哦，西周这一带上了岁数的差不多都会。
2: 江大叔，麻烦您带路，我们去顺川。
1: 好的，
0: 走吧。
1: 行。
2: 卢正峰同志，走吧。
3: 首长叫你呢。
4: 郑瑞，快开车走。
3: 怎么了？
4: 首长，快上车。敌机来了，快！江大叔，快上车。走走走。

0: 首长，
1: 这条道也可以去顺川，这条路啊，山多树多，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2: 好，我们还有时间，就走这条路。
3: 陆正峰，说说刚才怎么发现的。
4: 是啊，刚才好险呐。
5: 那座山是个制高点，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看到有镜片反光，紧接着就看到了雷达天线，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设了炮兵的观测所，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他们居高临下先发现了咱们。
3: 可以，不错啊。炮兵观测所你知道，航空引导站你也懂，耳朵也好使，跟名字一样能乘风啊。哎，
5: 是啊，好险。
2: 小鹿出国留洋，上过军事学院，肚子里有墨水，是不简单的。
3: 首长表扬你了。

0: 现在的状况十分的危险，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
1: 北部的几条
2: 公路破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通过，
3: 大兵团机动有困难，炮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4: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抗战时期的战术，打好迂回穿插呀。但是粮食、蔬菜、马料供给不足啊，无法就地解决，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5: 是啊，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积雪厚达50多公分，部队必须要做好御寒的准备啊。
6: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0: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
1: 最多3个晚上。
0: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2: 要打呀，就必须保证能打赢，不打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3: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
4: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3: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0: 我觉得可以打。
4: 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
5: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6: 你好。
5: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6: 对，是的。
5: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5: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6: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5: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6: 可以，走。
5: 好。
6: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5: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9: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10: 就算站至最后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11: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1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3: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1: 坚守阵地，誓死无悔，
0: 向你们敬礼。
2: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呀，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党中央啊，毛主席呢，这回下这个决心呢，这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 看得太了不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最终怎么样？最终他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当然，我们呢也不能轻敌呀，毕竟呢，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 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各军呢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总之啊，朝鲜战争啊，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啊！啊！
1: 下面呢，我们请谢方参谋长给我们介绍情况。
2: 是。
1: 各位首长，我们各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入朝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入朝考察，我们发现西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交通运输，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 到处是弹坑，但勉强还可以通过。而三级公路呢，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运输只能靠骡车、马车和人力。另外，山区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会有困难。另一方面，是天气 将会异常的寒冷，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一切的补给都要靠我们自己。所以说，入朝之后，后勤工作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0: 谢方参谋长，
1: 到。
0: 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
1: 是。

0: There's no need to measure the risk. You may tell them this was a navigational mistake.
1: All right, General. Have it your way. You always do. Let's just pray that Stalin and the Soviets don't make us all pay dearly for your little mistake.
0: We'll see about that.
2: 通信方面现在怎么样？
3: 电台密码方面和鸭绿江三个渡口以及浮桥的架设情况都写在这里面。我们为每个军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也都写在上面。
2: 谢参谋长。
3: 到。
2: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
3: 最多三个晚上，争取两个晚上。
2: 邓华同志，
3: 到。
2: 如果从今天算起，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
4: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现有的四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当然，如果再能多个十天半个月，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2: 朝鲜同志反映啊，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我们晚入朝一天，那我们整个战线就等于呢向后推几十公里啊。我们现在啊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邓华同志，十天吧。
4: 是，就十天。
5: 彭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还有部分物资呢，在路上，行不起来。我估计十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啊。
2: 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啊，是两条腿啊，在和敌人的四个轮子比赛。十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这不应该有问题。
5: 彭总，我力争。
2: 不是力争，而是必须。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同志们前期呢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很辛苦。美军嘛，虽然他现在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短板。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可见呢麦克阿瑟这个家伙他是目空一切。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和美军比起来呀是相差的太大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只能打防御战。
4: 王总，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这个空袭进行的肆无忌惮，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能不能够射到鸭绿江北？
2: 邓华同志，我不同意。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在前线，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那怎么指挥呀？
4: 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考虑啊。
2: 打赢了。就不用考虑安全，仗打得不好，安全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啊，我建议啊，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同志们，首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隐蔽，在于呢，突然。
4: 彭总，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动和意图，否则军法从事。
2: 好，就这么定了。
6: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шибочная бомбардировка наших войск в связи с ошибочной навигацией.

0: 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桥要能够迅速的撤离，次日黄昏又能快速搭好。工程难度大，但是要克服，到时候一声令下，要确保20几万大军能够及时安全的过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彭总，彭总，毛主席刚刚发来电报。
0: 你
2: 是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请高岗、泽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毛泽东10月12日20时。

0: 主席，两位首长到。请。哦，主席，老彭啊，坐吧。哎，少奇同志，
1: 老彭啊，老总，坐。
0: 你好。老总，出什么事儿了？
1: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 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2: 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至少啊，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一旦战争扩大了。
3: 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的这个敌人呢，在跟台湾遥相呼应。
1: 主席，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啊。还不仅如此啊，民主资产阶级呢，已经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要打呀！
4: 就必须保证能打赢，不打，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5: 老彭啊，支援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我已经告诉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第九兵团暂时不动，仍在原地整训。少奇啊，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3: 好的。

0: 啊，来来来来，你总算回来了。男女你全体出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今天啊，服超出常用量2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哎呦，你赶紧去呀！
1: 好。

0: 爸爸，少抽点烟。来来来，赶紧喝点水。
1: 哦。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10万、20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如果他们……哎，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但是，没有牺牲，哪来的和平？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0: always acting like a king. If you do fly to meet him, does that mean that you admit his special status?
1: Mr. Secretary, did you know it's been 14 years since MacArthur was in his own country? The world now is in a situation that is very complicated, especially 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And don't you think that I, as the president, and he, as my general, don't you think we should meet? We have many, many ideas and many, many opinions we need to discuss.
0: But you can recall him, or give him a mandatory order.
1: That would be very impolite, especially since he looks like an overlord now that he landed on Inchon.
0: But Mr. President, I have to remind you, in politics, he is your rival.
1: You need to trust me. He will never be that lucky.
2: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美军第一、第二、第二十四师，还有英第二十七旅，已经南朝鲜军的第一师，已经抵达了汉城以北的三八线上的开城，还有金川，在这里呢，做进攻平壤的准备。南朝鲜军的首都师，还有第三师，已经抵达了元山，第六、第七、第八师，正在向元山集中。 美军陆战一师现在在汉城，第二十五师在大田和水源，美军第七师在大邱和釜山，美军第八集团军现在在大田。另外呢，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师在南部受阻，金日成首相呢目前正在率领上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做顽强的抵抗。
3: 从南部撤到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军呢，现在有大约5万余人，其余部队大部分都被滞留在了南朝鲜，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志愿军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200公里的山岳地区，以其余三个军及3个炮兵师。
4: 位于德川以北的西川前川和江界地区，可能会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忌，停止继续前进，使我军可以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训练。如果元山、平壤两地的敌军向北进攻德川的一区，我军可以牵制平壤之敌。 以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进攻的南朝鲜军，只要歼灭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完整的南朝鲜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
3: 我军装备训练完毕，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平壤、元山等地。
5: 主席，我们25万人过江的时间嘛，大约得需要3天。
3: 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窄，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
6: 明白，
7: 主席。 彭总身边现在缺少一名合适的翻译。之前确定的张伯亨同志担任俄语翻译，但他现在接待大批的苏联顾问，一时难以抽身。不行就换个人吧。这个人选要十分慎重。现在啊，咱们入朝还处于保密阶段，所有的相关同志都应该经过政审。
3: 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4: 我们西北啊懂俄语的人不少，部队里也有，不行啊就找一个知根知底的同志过来。
3: 好，我这里啊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4: 主席推荐的人肯定没问题吧？
3: 一会儿啊叫上我们的翻译，一起吃顿饭。 认识一下吗？
4: 哇，这个翻译来头可不小，主席要请吃饭啊。
3: 老总啊，你也一起来吧，也算是给老彭出国作战践行嘛。
4: 哎呦，主席我可来不了，
5: 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商讨剿匪问题呢。老彭这一走，西北的担子谁来挑？主席你有考虑吗？
6: 我和恩来少奇商量过了，由习仲勋同志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
7: 习仲勋同志在西北群众中很有威信，能扛重任。
5: 主席总理未雨绸缪，老彭你就全心全意地打你的仗去吧。
8: 好啊，总司令发话了，我彭德怀不敢有半点怠慢。

0: 王歌怀临危受命，率部入朝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
1: 主席啊，
2: 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1: 哎，
4: 黄叔叔，我想去部队。
2: 去部队好，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跟你爸爸说。
4: 县官不如县管呀，您是志愿军司令，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3: 老何，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我这个儿子可是俄文、中文、湘潭话、长沙话什么都会说呀。
2: 主席呀、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这是在讲我军呢？
3: 这叫公私兼顾嘛。
2: 主席，阿英啊才从苏联回来不久，又刚刚结婚，我觉得呀还是留在国内搞好建设呢，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4: 彭叔叔，您可不能小看我呀。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我当过坦克连的中尉，我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一直打到柏林城下。您要不信呀，您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2: 哎呦，你这个娃娃，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国内呀、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听话吧。
4: 彭叔叔，现在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艰难的。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彭叔叔，无论去哪儿我都要求下基层去一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言行合一地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彭叔叔，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向您请求，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在向您请求。
3: 老彭啊，算我替岸英向你求情，带他去吧。
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岸英，但是你呀、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呐、
4: 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2: 到了朝鲜，一切要听我安排。
4: 是。
3: 哎呀，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天这个酒是壮行酒，祝你们

0: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孟总，哎，孩子们都已经到了。
2: 哦，
1: 对。
3: 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4: 伯伯，
3: 你们都来了，来来来，我看看你们是谁。哎呀，
5: 来，伯伯看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哦，我知道你叫彭玫瑰，是彭金华家的姑娘，对吗？
4: 是。
5: 哎呀，真好，长这么大了，来说说。你们都叫什么？
6: 伯伯，我叫彭正强。伯伯，我叫彭爱兰。
7: 我叫彭康志。
8: 我叫彭康白。
5: 好，好啊，好啊。
9: 伯伯，我叫彭玉兰。
5: 哦，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来，告诉伯伯，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9: 学了一首诗。
5: 学诗了？来，给伯伯背背。
9: 伯伯，我开始背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壶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4: 好，好听。
5: 好。哎，孩子们，哎呀，你们都来了，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哦，你们想伯伯吗？
10: 想。
5: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呢，这怎么办呢？小郭，到，来，伯伯买的礼物都拿来。都有份儿，都有份儿，不要抢。
4: 我，哎呦，
5: 你也有，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
4: 哦，给你一个，给你一个。

0: 以后啊，你还不能叫我叔叔了呢。
1: 嗯，
2: 好。
0: 而且你这个身份呢，也需要保密的。
3: 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
2: 过去我确实看不惯你，可你在朝鲜的表现很突出，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就想跟你交个朋友。
3: 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4: 入朝作战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利，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数，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0: 各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阿姨，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寒流
2: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拖最快了。
6: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2: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7: 哦，你说这个吧，
6: 好好好好好。
2: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7: 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2: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7: 快点高壮壮。
2: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9: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0: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以卑职想来，张显拱和吴顺定是要连夜赶回江州，这才来到捕头。而黑斗篷与另外一个人则提前侦知了二人的踪迹，化妆潜伏，守株待兔。
1: 说得好。还有一个问题，张吴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以至于竟要深夜雇船赶回江州呢？还有，在悦来客店中，我们发现了五张椅

0: 子。据密档调查的结果显示，应该还有江州长史冯万春。可为什么只发现了张吴二人的尸体，却不见冯万春的踪迹呢？
1: 冯万春会不会留在了武平啊？
0: 这就怪了，冯万春、张显拱、吴顺、葛斌四人一同潜赴武平来见薛青林，按情理讲该当是同去同回，尤其是葛斌被杀以后，这三人感到危险的存在，更不应该分头行动。而今葛斌、张显拱、吴顺这三人被杀死，却独独没有冯万春的下落，这不奇怪吗？
1: 有道理。
0: 嗯，前天县衙的捕快全程调查发现，确实有四个从江州来的客人分别住在城中的四家客栈中，用的都是化名，其中一人便是已经死去的葛斌。以此推断，另外三人就应该是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
1: 不错，这些人倒也奇怪，为什么不住在一起，而要分头住在四家客栈之中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四人是因为黄文月被杀一事赶来武平面见薛青林，却一不住进侯府，二不住在同一家客栈之中。你想一想，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1: 难道他们对薛青林也并不信任？
0: 用你的话说，只有这一种解释。他们虽然在恐惧之下前来寻找薛青林商议对策，却并不信任这位朋友，因此他们选择了分别住在四家客栈，只要有一人出事，其余三人便可闻声而逃。捕快们在调查中还发现，这四人是来到武平3天以后才与薛青林见面的，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推断。而且被调查的客栈老板对捕快们说，昨天上午这三人同时退掉了房间，离开了客栈，而张显拱和吴顺却是昨天夜里才被人杀死在船上。那么中间这段时间这三人在哪里呢？
1: 平南侯府。
0: 不错，葛斌被杀令这三人万分惊惧，对神秘刺客的恐惧胜过了对薛青林的提防之心，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最终决定搬进平南侯府。
1: 如此说来，张显拱和吴顺就应该是从侯府出来，直接来到捕头，雇船赶回江州。
0: 不错，或许他们想起了什么，或许是发现了什么，或许是与薛青林产生了口角，这才致使二人要连夜返回。
1: 这么说，冯万春应该还留在平南侯府中。
2: 这件事要尽快办，否则大事不妙，知道吗？
3: 请侯爷放心，
2: 记住不可露出马脚。
4: 侯爷，侯爷，
2: 怎么了？
4: 江州刺史温开、武平县令林永忠，还有那个姓狄的老头子，现在府外若有要事求见。
5: 刺史大人来了。
4: 正是。
5: 有请。
4: 是。
5: 请。
6: 请。
2: 啊。
6: 您请。
5: 哎呀，哈哈，刺史大人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呀。
7: 数年不见，侯爷身体清健，开是为心性之志。
5: 哎呀，太客气了，林县令，狄先生，别来无恙啊。
7: 承侯爷记挂，永忠安好
5: 啊。
0: 侯爷多礼，老朽不敢当。
5: 哎呀，几位请。
7: 侯爷请。
5: 请
7: 请
5: 请。请
7: 啊。
8: 请用茶。
7: 啊，
8: 请用茶。

0: 几位请用茶。
1: 嗯
0: 啊，刺史大人前来武平，怎么不事先通告薛某一声？我也好尽一尽地主之谊呀！啊。
2: 哦，

0: 竟惊动了刺史大人呢？
1: 数日之前，原武平县令黄文岳在江州馆驿被杀。
0: 什么？黄县令被杀？
1: 哎，正是啊，此次本州前赴武平，即是要就此案求教老师狄先生，可没料到武平县中竟连发血案，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
0: 哦，有这等事啊？
1: 前天夜里，江州司马葛斌被杀死在平阳客栈的房中。昨夜，江州法曹张先拱、银曹吴顺又在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害。
0: 什么？这三位大人都死在武平？
2: 是啊，而今我们已经确认，杀死这几位大人的凶手为同一个。此人身穿黑色斗篷，手持铁锤，杀人的手法非常简单，以掌中铁锤击人后脑。
0: 哦，哎呀，这可真是恶性血案呐！哎，死去的几位大人，哎呀，真是太可惜了。
2: 薛侯，黄文岳大人是薛侯的朋友，这一点为众人所知。
0: 是啊，黄县令为人忠厚，施政公允平和，实为难得的好县令啊。
2: 哦，今日我三人造访侯府，就是想问一问，除了黄县令外，另外三位死者是否与侯爷相熟啊？
0: 本侯只是听说过这三位大人的名字，却并不相识。
2: 是这样，薛侯爷，此案错综复杂，涉及到20年前黄国公谋逆一案。薛侯爷可要万分小心呐！
0: 啊，这是当然，不劳先生提醒。
2: 冯万春这个人，薛侯知道吗？
0: 啊，先生说的是江州长史冯大人？
2: 正是。
0: 本侯不认识。
2: 此次与葛斌三人同赴武平的就有这位冯大人，据县中悦来客栈的伙计讲，前天夜里，也就是葛斌被杀的当天，薛侯爷曾与四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不知有没有这回事啊？
3: 哼，先生这什么意思啊？本侯说过并不认识这几位大人，难道还会谎言欺骗吗？
2: 老朽只是问一问，侯爷是不是曾与四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可并没有说就是这四位大人呢？
3: 哎，我这，你，嘿，我说狄先生
0: 啊，
3: 本侯看在你是刺史大人的恩师，这才对你礼敬有加。你身在山野，一无出身，二无功名，竟当着刺史大人和县令大人在座，直言诘责本侯，这有些不太合适了吧？请你自重身份。
2: 啊，侯爷何必如此动怒？老朽也不过就是随便问一问。得罪了
0: 啊！
1: 薛侯，我们也是心急案情，这才直言相询，不周之处望侯爷恕罪。
0: 大人言重了，

0: 薛侯爷，
1: 嗯，
0: 这件丝质的圆领袍在这武平县中，除了您，恐怕再无别人敢服了吧？
1: 这是，
0: 请侯爷仔细看看，这是不是您的衣物？
1: 这似乎是本侯之物，只是很多年都没有穿过了。请问林县令，此物是从何处得来呀？

0: 是在张显拱、吴顺二位大人的死亡现场发现的。
1: 什么？
0: 正是。
1: 这，我这，哎
2: 呀，李建亮，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是在怀疑本侯是杀人凶手？
0: 物证在此，刚刚侯爷也已承认，这确是您的误事。哼，恐怕到了开堂之时，侯爷您就要亲自到府了。
2: 切，就凭武平县一个小小的公堂，恐怕难以承载我平南侯薛青林上堂作供吧？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2: 切，就凭这么一件衣物，你就敢说本侯犯法？啊？侯府广大，人意众多，谁都有可能偷到本侯的衣物前去作奸犯科。林县令怎么就言辞凿凿，指认于我？
0: 请问，
3: 并不是怀疑侯爷，只是此物为现场证物，林县令不过是询问罢了。
2: 哎，刺史大人之言最为有理，不错，这确是本侯之物。
3: 啊，林县令，收起来。那就不耽搁薛侯了，本周告辞。
2: 我送大人。
3: 啊。

0: 欲盖弥彰。
1: 先生，我真是佩服您，几句话就将薛青林问的哑口无言，恼羞成怒。
0: 先生一步步将他圈入垢中，可笑这厮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2: 林县令一番巧诈，也令他捉襟见肘啊。
0: 那还不是按照先生的吩咐吗？
1: 你们两个唱红脸，我一个唱白脸，把个薛青林折腾得漏洞百出啊。
2: 现在看来，我们的判断完全正确，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冯万春一定在侯府之中。
0: 哎，先生，您看薛青林会不会就是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等人的凶手啊？
2: 现在还不好说，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永忠，滚开！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

0: 他们都说了什么？
1: 张毅，我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呀。
0: 哦，
1: 他们似乎知道张贤拱、冯万春和吴顺与我的关系。今日在堂上，这三人你一言我一语，软硬兼施，计诈并用，着实的令我有些措手不及。
0: 哦，
1: 恐怕是露出了一些破绽呢。而且最奇怪的是，我的随身衣物怎么会出现在凶案现场呢？嗯，
0: 难道又是小云？
1: 小云之事不能再拖了，要尽快解决。

0: 锦娘，如燕姐，小丫头，又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怎么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的？
1: 没有啊。
0: 锦娘，这瘀伤怎么还没好啊？
1: 你别管他了，如燕姐，乡下人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锦娘，有什么事儿就对姐姐说，千万别憋在心里。最近几天我发现你有些神经恍惚，到底怎么了？
1: 没有啊，如燕姐，什么事儿也没有。
0: 那是最好。你知道亲人为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吗？那是因为人都需要倾诉，更需要有人倾听。很多年以前，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冷冰冰的，只知道为非作歹，做些杀人的勾当。但是在冰冷的表面背后，我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够关心我，爱护我，多么希望有个亲人能将隐藏在内心的话对他倾诉。锦娘，你记住，我就是你的亲人，一个可以舍命保护你的亲人。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老爷
1: 啊，
2: 大人。
1: 哦，元芳啊，
2: 怎么样？
1: 收获甚丰啊。
2: 哦，
1: 哎，
2: 我去准备一下。
1: 哎，记住，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嗯，
2: 是。
1: 嗯。
3: 叔父。
1: 哦，如燕呢？
3: 叔父。
1: 嗯。
3: 锦娘这孩子越发的不正常了。
1: 怎么？
3: 她每天要在院中待坐上几个时辰，一动不动，嘴里不时的嘟嘟囔囔。我看情形有些不对头。
1: 这小丫头不简单呐，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如燕，近几天武平连发血案，情势非常紧迫，锦娘的事我恐怕暂且顾不上了，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你。一定要细心啊，更要有耐心。
3: 您放心吧。
1: 好。还有，在我缓过手处置此事之前，千万不要惊动他。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

0: 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兰香，
1: 嗯，
0: 你立刻去。
1: 好的。
0: 嗯，将纸条放在老地方，
1: 嗯，
0: 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奶奶，也不是头一回了。
0: 嗯。

0: 马上去，照此安排部队掩护。
1: 是。
0: 哎，等等，
1: 侯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0: 小云乖巧多智，你们行事一定要加上10000个小心，万不可打草惊蛇。
1: 侯爷，您就放心吧。
0: 嗯，我到动画院去看看。
1: 嗯，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禀报。
1: 是。

0: 大哥，哎，
1: 怎么样，老五，有什么动静？
0: 大哥，有个坏消息啊！
1: 老五，是不是老二和老三他们？
0: 嗯，今天下午，刺史温开和武平县令林永忠来过了。
1: 什么？刺史大人在武平？
0: 正是。
1: 哎呀，不好不好！我身为江州长史，竟然私离训地，一旦被他发现，那可大事不妙啊！
0: 哦，大哥，你放心，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这里。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哦，老五，你刚刚说，老二和老三到底怎么了？
0: 他们告诉我，昨天夜里，二哥和三哥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人杀死。
1: 啊！哎！他们不听我的劝告，一意孤行，终于惹来了杀身之祸呀！
0: 哼，这些李氏余孽，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1: 嗯，老五，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嗯，
1: 否则我们再无宁日。
0: 大哥，你放心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走，咱们进屋说吧。
1: 嗯啊，
0: 我跟你说，大哥
1: 啊。
0: 这件事情。

0: 哦，远房大人，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果然不出大人所料，冯万春就在平南侯府中。
2: 看来，今天早晨我们的推断完全正确。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这三人因恐惧，躲进了平南侯府。
1: 是啊，我还听到了冯万春与薛青林的对话。薛青林称冯万春为大哥，而冯万春称薛青林为老五。
3: 哦，
1: 还有，冯万春称死去的张吴二人为老二和老三，而薛青林说到葛斌和黄文月时，又用了四哥和六弟的称谓。
2: 如此看来，这六个人似乎是磕头换铁的异姓兄弟。
1: 不错，我也是这么想。可大人，奇怪啊，薛青林贵胄出身，怎么会用这等江湖称谓？
2: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如果这六个人是因黄国公之事才结交为友，就应该算是官场朋友。官场上的朋友是绝不会用大哥、老五这种称谓来称呼对方的，这倒有点像绿林豪杰所用。哦，还发现了什么？
1: 大人，今日夜探平南侯府，我发现这府中的人都有些鬼鬼祟祟。
3: 哦，
1: 我潜进府中之后，先到了后院，发现正房中的一个女人要丫鬟将一张纸条送出府去，行为非常诡异。看那女人的打扮，像是薛青林的夫人。后来卑职来到正堂，发现薛青林与一个师爷样的人正密谋要对付一个叫小云的人。
2: 小云？
1: 正是。
2: 看样子这个平南侯府真是热闹得紧呐，各路诸侯同床异梦，这可真应了侯门深如海这句话呀。
1: 大人，我真是佩服您，昨夜您才说过这武平城中隐藏着多股力量，今天这句话就应验了。
2: 元芳啊，我总有一种直觉，平南侯府就像一张巨大的蛛网，西沾连带，将各路人马齐集到武平。其实你仔细想一想，难道我们不是其中一股吗？
1: 我们？
2: 正是。
1: 可大人，咱们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到武平的，应该说是适逢其会啊。
2: 哼哼，你错了。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来到武平。
1: 为什么？
2: 是皇帝要我们来的。
1: 皇帝？
2: 还记得半年之前在江州我们接到的那份圣旨吗？
1: 哦，记得，那是我一生中接到的最奇怪的一道旨意，卑职至今也不明白圣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圣意下达，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十分困惑。臣狄仁杰奏旨。
4: 旨意：狄怀英火速赶往江州治下武平县，多听多看，钦此。请国老接旨。
2: 臣狄仁杰领旨。元芳，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吧？
1: 不错，可我还是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我们到武平来呢？
2: 当然是为了薛青林。
1: 薛青林？
2: 时到今日我才彻底明白，圣旨上所说的多听多看，指的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1: 您是说 圣上想对薛青林下手，
2: 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派我们来武平，而且还让我们多听多看呢？
1: 哦，
2: 恐怕他早就有意要处置这个平南侯啊。
1: 可是大人，这薛青林是皇帝驾前的红人啊。
2: 很多时候事实真相并不像你所看到的那样简单。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件案子当中另有蹊跷之处？
2: 元芳啊，你想一想，皇帝做事是一个何等雷厉风行之人，当年杀裴寂、楚越王、灭李姓，哪一桩哪一件不是直到人亡，再无拖延？可是这一次呢？如果说他真的想要处置平南侯薛青林，为何下旨如此谨慎，只用了多听多看这四个字，而且连平南侯的名字都未曾提及？还有，他又为何派遣我这样一个已经致仕的闲官来此查看，而不派朝中大员前来处置呢？
1: 卑职有些糊涂了。
2: 我的意思是，皇帝如此审慎的态度与他处理别的事情大相径庭，你没感到有些怪异吗？
1: 说的也是啊，如果皇帝想要处置薛青林，直说不就行了，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呢？
2: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武平的水很浑呐，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水下恐怕还隐藏着更多的变数。
1: 大人，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2: 目前我不过是个致仕的闲官，无权干预州县政案，一旦莽撞行事、打草惊蛇，被薛青林这奸贼抓住了把柄，不但你我难逃干系，恐怕还会坏了皇帝的大事。因此在圣意未明之前，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
0: 怎么样，
4: 侯爷，
0: 两王有回信吗？
4: 给
0: 啊，你下去吧。
4: 是。是他
0: 啊，
4: 侯爷，怎么了？
0: 梁王在信中说，他前去探查姓狄的身份，却被皇帝臭骂了一顿。以他的推测，这个姓狄的老头便是大名鼎鼎的狄仁杰。
4: 什么？狄仁杰？就是那个断案如神的狄仁杰？
0: 狄仁杰身为朝中老凤，一代名臣，以判案著称。真是奇哉怪也，他怎么会在武平呢？
4: 侯爷，事情不妙啊，景阳的事恐怕要尽快解决。
0: 从今日姓狄的表现看，他并不知景阳的秘密，这就说明他与景阳并不是同路之人。而且现在他不过是个归田致仕的闲官，想管事也无从管起。
4: 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他发现锦娘深藏的秘密，咱们可就被动了。所以此事一定要快。
0: 先小云

0: 谢将军，不知将军光临本县有何公干？
1: 贵县钦差大臣江南西道处置大使，内侍狄仁杰大人已到武平，请贵县立刻安排迎接。什么？狄阁老来到武平了？
0: 正是，我们从神都出发，直奔江州，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狄大人。听说他早已到了武平。
1: 怎么，早到了武平？
0: 是啊，贵县。 狄阁老当世名臣，常听旁人提起，他处事非常严厉，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1: 是，多谢将军，卑职立即安排。老爷，
2: 老爷，
1: 你回来了，有什么消息吗？
2: 钦差现在正堂，请老爷与李将军迎旨。
1: 哦。

0: 狄仁杰、李元芳接旨。
1: 臣狄仁杰、
2: 李元芳
1: 恭迎圣旨。
0: 旨意狄怀英，而志虑忠纯，清心秉正。前虽因年迈致仕，然朕思虑甚然，不能自已。今特旨复尔内史职，并着江南西道处置使。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随朝供养，然英武神勇，屡建其勋。朕思其功，明其志，实为栋梁之器也。今特旨仍以原职入朝，随左狄公，钦此。
1: 臣领旨谢恩，万岁
3: 万岁
1: 万万岁。啊，
0: 狄阁老请起，大将军请起。来，阁老
4: 啊，
0: 您请看，这是御笔亲批，吏部转发，您与李大将军复职的官告。这一份圣旨是这样：而今江州刺史府衙下僚属、武平县衙下僚属及钦差卫队专属，现在武平县衙恭候。这份圣旨皇帝亲主，由您当堂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阁老，你来。
4: 好，
0: 皇帝还有一份密旨。
4: 哦
0: 哦，即行拆看便是。
4: 是。
5: 平江历领万千重，鸿雁南归发不同。与卿一别后节气，愿邀仙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鬼神愁。一代英良茶中骨，堪笑诸葛再有之。
0: 啊，阁老
4: 啊，
0: 圣上言旨，命卑职宣旨后立刻返回。卑职就此告辞。
1: 哦，又劳了元芳，待我送送将军。
0: 哎，不敢不敢。
6: 将军
4: 请。
0: 好，又劳了。
1: 李吹
7: 在。
8: 老爷，
1: 去将温大人请到这里。
7: 是

0: 哦，昨天夜里我们还提到圣衣未明，想不到今天圣旨就到了。哼，
1: 可是圣旨当中并没有任何暗示，而这份密诏中又只写了一首诗，其中究竟有什么深意呢？
0: 诗？
1: 是啊，你看看。
0: 哦，大人，这是密诏，卑职看不太妥当吧？
1: 无妨。
0: 这诗中似乎只是抒发了对大人的思念之意，称赞大人是郭攸之那样智力忠纯之士，好像没有。

0: 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1: 我也是觉得奇怪呀，皇帝这个人我了解，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写下这样一首诗，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呢？元芳，把密旨给我。圣意已明，我们可以行动了。
2: 大人，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元芳啊，这是一首藏头诗的体例，但圣上害怕藏头书写太过明显，因而将自己要说的话藏进了诗文当中。你来看，平江历岭万千重，
2: 平
1: 鸿雁南归发不同，
2: 南
1: 与卿一别后节气，
2: 侯
1: 愿邀仙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鬼神愁，一代英良茶中骨，
2: 茶
1: 堪笑诸葛赞幽之
2: 之。平南侯府有鬼茶之，大人终于盼到了。
3: 阁老
1: 啊，
3: 阁老，
1: 文开啊，你来看看这个。
3: 太好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

0: 评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

0: 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4: 寒流
3: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5: 我家刀削面最快，
6: 当然我家炒碗拖最快了，
7: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3: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
8: 你天天
3: 十家江湖名馆。
9: 哦，你说这个吧，
7: 好好好好好，
3: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9: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3: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9: 快点告状到。
3: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是平南侯薛侯爷吧？
1: 正是啊。
0: 卑职江州刺史府文院掌故立琛。
1: 哦，有什么事啊？
0: 刺史府官牒，请侯爷前往武平县衙迎接钦差大臣。
1: 什么？钦差大臣在武平？
0: 正是。
1: 这位钦差大臣怎么来得如此突然啊？
0: 这个卑职也不知道，只是奉文曹大人之命行事。
1: 哦，回复文曹大人，本侯马上就到。
0: 是。
2: 哎，怎么没对付你？哎，这衙役们怎么都换衣服？
3: 什么衙役？这是京里来的御林军。
2: 御林军？
3: 是啊，告诉你们，咱武平来了钦差大臣了。
2: 钦差大臣，这回咱小武平可抖起来了。
3: 是啊，快来了吧。

0: 终于又看到您穿上这件银青袍服了。
1: 狄春呐，民间庙堂均是一般，不在乎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乎的是围观者的这颗心呐。
2: 这才像吕元芳。
3: 难道我穿平民的衣服就不像？
2: 不管你是平民还是大将军，反正在我眼里都是李乖乖。
3: 你说什么？
2: 这是我给你起的名字啊，怎么样，好听吧？
3: 我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人，你怎么会给我起这么个名字？
2: 哎呀，快说好听。
3: 好，只要你喜欢就好听。
4: 大人，
1: 去县衙。

0: 钱上吗？
1: 哎，这不是小二哥吗？啊，小二哥，你好啊！啊，
0: 狄先生，真的是您呐？
1: 是啊，是啊。哎，过几天我付下钱来，再去钓上一条鱼精，请你去蓬莱尝鲜啊！
0: 哎哎，好，哎，还不赶快磕头啊！
1: 哎，起来，起来，请大家起来！好了，小二哥，我先进去了。
0: 哎 哎，真的是他，这可真没想到，
2: 就是
0: 该大钱人家了。
2: 是啊，是啊。
3: 不错，刚刚听到赞美之
4: 声，一个老已在门外，大家准备迎接。
5: 钦差大人驾到！
4: 恭迎钦差大人，臣江州刺史温开，率州县衙署恭请圣安，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圣公安，诸位大人免礼，平身。
6: 谢大人。
7: 啊，
8: 嗯，啊，狄先生，
9: 林县令，不可造次。
8: 哦，啊，
9: 是是是，还不向钦差大人赔罪？
8: 啊，是。卑职无礼，钦差大人恕罪。
1: 本阁在武平赋闲，多亏林县令关照。
8: 啊，卑职惭愧。
1: 嗯。
10: 平南侯道。

0: 当然，
1: 平南侯。
2: 是你？
1: 怎么，薛侯爷不认识了？昨天我们还见过面呢。
2: 薛青林，不知大人驾幸武平，接驾来迟，望其恕罪。
1: 哦，好了好了，平南侯请起。
2: 谢大人。

0: 薛侯爷，如此公然立于堂上，太失礼了。还不一旁站下。
1: 青林无礼，大人恕罪。
2: 薛侯罢了，
1: 谢大人。
2: 这位是圣旨钦点随左本阁的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诸位见过。
3: 大将军，
4: 众位大人免礼。
3: 谢大将军，
1: 谢大将军。
2: 大将军，宣旨。
5: 江州刺史府衙，武平县衙下僚众平南侯薛青林恭迎圣谕。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来圣王治世赖有贤臣，周赵以降，有晏婴、百里奚、孙叔敖之属；汉有萧何、曹参往绪，臣举则君政，天下至焉。朕思朝中有州县，道府吏治有所不安，下趁迢迢，无从得息，乃至民生何若，闭塞于耳也。江南西道者，堪成国脉，未由众焉，朕殊重之。因特擢内史狄仁杰为。

0: 江南西道处置大使，提调江州一切军政要务，带阵巡狩，体察民情，整治吏治，便宜行事，所至之处如朕躬亲，钦此。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好，诸位请起。
1: 谢大人。
0: 诸位，本阁此次蒙圣恩提点江南西道处置使，乃为民生吏治之事，为圣公不安。本阁久居武平，所见者所听者，均是平南侯府不减自律，横凶霸道。前任县令黄文岳无为影从，直成沆瀣之势，乃至百姓凄苦，境况堪忧。林县令，本阁言之不差吧？
2: 大人深入民间，对武平之事早已了若指掌。您说的太对了，武平百姓苦于平南侯府的迫害，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薛青林，你身为朝廷四品勋爵，对此有何说法？
3: 大人，侯府之内确实有些不法之徒，打着平南侯府的旗号为非作歹。可如果说武平百姓因此而境遇凄苦，这恐怕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0: 言过其实，侯府恶奴杜二将民女锦娘逼得走投无路，跳江自尽，这是言过其实。
3: 我
0: 还是这个杜二率你府中恶奴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的老汉吴四，这也是言过其实。
4: 在公堂上擅杀人质，还
5: 赖
4: 过
5: 大人父母何在？这是令人发。
0: 大人，仍然是你平南侯府的管家杜二，强凶霸道，恣意使气，无缘无故搅扰街市，冲入饭店之内殴打用膳的林永忠县令，这也是言过其实吗？
4: 这简直是反了！小小的奴才竟敢殴打朝廷七品县令，这简直是反了！
6: 不错，今日堂上当着处置使大人，请侯爷给江州官吏一个说法。
7: 对，
6: 众位大人，众位大人，
8: 难辞其咎啊！
6: 那个恶奴杜二已被正法了。
0: 杜二正法，那薛侯爷你呢？
3: 我，
0: 你率恶奴手持钢刀，公然击破县衙大门，杀上公堂。
3: 大人，
0: 这也是言过其实吗？
4: 大人，这是公然造反呐！县令，为何我堂报刺史大人？
9: 就是，
4: 钦差大人，平南侯府如此劣迹斑斑，请大人尽责尽听，替江州主持公道。
6: 大人，小侯处事欠妥，上次已就此事向林县令赔罪了，求大人宽恕则个，宽恕则个。
0: 好了。薛青林，今日你平南侯府的恶行暴于众目睽睽之下，你还有何话讲？
3: 是，大人说的是，小侯定当整顿侯府，小心行事。
0: 整顿侯府就不劳薛侯大驾了。林县令，
2: 卑职在。
0: 自即日起，废除平南侯府在武平的一切特权，侯府占地者要还地于民，侵物者还物到人，冤讼者严加审理，务使武平归置成平。
2: 是。
6: 哼，大人，本侯可是有圣上赐下的敕书，许薛某在武平的三项特进之权。大人虽代天巡牧，恐怕也无权夺旨吧。
0: 薛侯爷，记得昨日在你府中，你曾要本阁自重身份，今日这句话便还在了你的身上。本阁有便宜行事圣旨在此，
7: 不要说

0: 我夺了你的特翅，就是砍一下你的脑袋，也在情在理。不服的话，你尽管拒折进京，看看圣上是怎样答复于你。
1: 本侯可是有大功于圣上。
0: 哼，说得好，你不妨把这句话也写进奏折之中，或由本阁代转圣上也可以。薛青林，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皇帝为什么要将本阁派到武平来。
2: 这，
0: 哼，实话告诉你，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四品侯，就是亲王元素，狄某也绝不姑息。自即日起，立刻交出侯府所有田契及商容账目，以供钦差专属查查。如敢违抗，那就不是夺你特翅了，那将是灭顶之灾。
2: 我
0: 本阁的话你听到了吗？
2: 谨遵君命。
0: 林县令
1: 在，
0: 照此执行，不得有误。
1: 是，卑职即刻办理。
0: 起来，一旁站下。温大人，
1: 卑职在。
0: 为何不见江州长史冯万春呢？
1: 回大人，冯万春私离训地，不知其踪，听说好像是在武平。
0: 江州长史未在四品，竟私自离任，真是岂有此理。温大人，你即命僚属多方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3: 圣明，
4: 平南侯府打官司，
3: 哎呦，我看有点靠不住。那我来念啊，那告示上说，凡从前被平南侯府掠夺财产、强占田地、屋宇、私亩人口者，若凡营生遭遇侯府欺诈、损失钱物，以及曾被侯府以冤狱迫害过的武平百姓，立即前往县衙造册，待勘查之后退还财物，平反冤案。
5: 哎呀，
3: 这
5: 真的？
3: 哎，这官府告示还能有假的呀？
6: 咱们武平终于盼着一位青天大老爷了。
3: 是啊是啊，哎，咱们平时受了平南侯府多少气，现在总算有地方出了。
7: 是啊是啊是啊，
6: 走啊，弟兄们，咱们到衙门告状去。
1: 大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咱武平人能有扳倒平南侯的一天。大人，您真是了不起啊。
8: 哎，这是因为
9: 遇到了这个小王的状
8: 态。是啊是啊。
9: 哎，林大人，弟兄们，这不是咱武平的新县令林永忠大人吗？弟兄们，咱们跪下，谢谢青天大老爷替咱们伸冤呢。
10: 起来，大人请起来。乡亲们，乡亲们，我林永忠在此保证，今后武平绝不会再和从前一样，如若食言，人神共弃。

0: 哎，
1: 侯爷，
0: 张毅怎么样了？
1: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一动，必中圈套。
0: 嗯。真想不到，这个姓狄的竟然会是钦差大臣，真是天要绝我呀！而今侯府被夺去特敕，今后在武平县中，我薛青林还算得上什么呀？
1: 哼！侯爷，具哲进京，请梁王揍他一本。
0: 你以为狄仁杰敢这么做是谁的意思？那就是皇帝授意的。

0: 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1: 看来皇帝早就想对我下手了。也怨我前年在州城饮酒大醉，无意中说出了那封信的事情，桌上也不知是他娘的谁，竟将此言奏禀了皇上。
2: 啊，侯爷，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哎呀，
0: 20年前黄国公暗号，梁王连连传信，命我焚毁所有往来书信。当时我想到，也许哪一天出了大事，可以以此物要挟梁王，以为救命之用，便将此信留了下来。
1: 谁想到事隔20年竟被锦娘盗走，一旦此信落入敌人劫或者皇帝的手中，那我就彻底完了。
2: 侯爷，现在怎么办？
1: 今天狄仁杰在堂上还提到了冯万春，恐怕他已经察觉到冯万春、张贤拱等人与我的关系。如果冯万春再落入他的手中，那事情就更糟糕了。

0: 想整死我没那么容易。敌人家还不了解我薛青林不是池中之物，就这么办。
1: 侯爷，您想到了什么？
0: 刚刚我想了一条妙计。
1: 好，
0: 以小云为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所有的事情都办了，给他狄仁杰来个忙无头绪，无从下手。
1: 啊，
2: 今日大人在公堂之上敲山震虎，直接说出冯万春之事，我想薛青林定会有所举动。
3: 是啊，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打草惊蛇。
2: 嗯，
3: 哦，元芳啊，今夜恐怕你还要辛苦一趟啊。
2: 哼，卑职想来，今夜的侯府一定会非常热闹。
3: 嗯，
2: 大人，我总有一种预感，不知道对不对？
3: 你说。
2: 我觉得，那个杀死黄文月、葛斌的凶手，就是平南侯薛青林。从我们在船上找到的衣物，到薛青林的种种表现，这个判断都令我感觉到是最合理的。
3: 为什么？
2: 大人，您想一想，张吴二人是直接从侯府前往捕头，除了薛青林，还有谁会知道这二人银夜离开？
3: 嗯，
2: 还有，就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圆领袍，那本就是薛青林之物啊。
3: 那么，动机呢？薛青林与张吴黄葛这四个人是磕头的兄弟，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呢？
2: 卑职以为内中必然另有隐情。
3: 还有，你刚刚提到了那件圆领袍，元芳，你想一想，从江州馆驿到武平县城，这个神秘的黑斗篷作案之后没有在现场留下过任何的线索，可这一次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疏漏，竟将自己的袍服落在了船上？还有，这个刺客每次行凶之时都要将一件套头的大黑斗篷披在外面，那么他有什么必要将自己内衬的袍服脱下来呢？
2: 有道理。
3: 我看此案恐怕是另有蹊跷之处啊。这样吧，还是今晚你二探侯府之后咱们再做判断吧。
2: 嗯，
4: 阁老。
3: 嗯，哦，文开啊。
4: 阁老，李将军。
3: 哎，怎么样，
4: 现在薛青林乖的就像只小猫。刚才专属的人来报，他已将所有的田契和账目都交到了衙门。
3: 这等鱼肉百姓的恶贼，若不是看在本案还有些事情要着落在他的身上，我今日便将他绳之以法。
2: 嗯，
5: 叔父。
3: 嗯，
5: 啊，叔父。
3: 怎么了？
5: 亲娘不见了。
3: 啊？什么？
5: 是啊，我命人搜遍他的房间和整个府中，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3: 如烟，你仔细想一想，他最有可能去的是什么地方？

0: 如燕姐，
1: 你在找什么？
0: 没找什么，随便翻翻。
1: 你回家来，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0: 我回家是自己的事情，有必要告诉你吗？
1: 我怕你会出事。
0: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出事啊？
1: 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0: 一切都白费了。
1: 你到底在找什么？
0: 你别再问了。对不起，如燕姐。
1: 没什么，我们回去吧。
0: 如燕姐，有句话我能问问你吗？
1: 说吧。
0: 你为什么总盯着我？
1: 因为我关心你。走吧。
0: 如燕姐，我很感激你们救了我的命，这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温暖。可我也能看出，从一开始你们就在怀疑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被人怀疑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以如燕姐，我不会跟你回去了。
1: 没关系，如果你不愿意回去，那我就在这里陪你。
0: 你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就不能让我自己安静一下？我求求你，你走吧。
1: 我不会走的。
0: 好，那我走。
1: 好吧，既然你对我那么反感，我就走吧。
0: 如燕姐，你别走。
1: 怎么，改主意了？

你不用对得起我，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够了。 如燕姐，我跟你回家。

0: 叔父。
1: 哦，如燕，金娘找到了吗？
0: 找到了，现已回到房中。
1: 她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0: 她偷偷跑回小坡村的家中，在家里不停地翻找，见到我去又哭又叫，我真的是有些担心呢。
1: 这孩子已经不堪重负了，再这样下去

要阻止，只是在暗中观察保护，也许这样能够减轻一些他心中的重荷，而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端倪。

0: 怎么样？回来了，茶呢？准备好了。
1: 哎，小云，
0: 真不容易，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
1: 哎呀，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哎呦，哎，小云
0: 啊，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等你呢。
1: 等我？
0: 这两天你可真是忙得紧啊。
1: 哎，是啊，从江州来了几个朋友，你都见过的。不能不应酬啊。哎，我不在家你都忙些什么呀？啊，
0: 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两样都说说。
0: 嗯，假话嘛就是想你，真话呢就是无聊。
1: 哎呀，说得好。哎呀，我也想你呀，小云。
0: 真的
1: 真的。
0: 兰香，
2: 哎，
0: 先喝口茶。

0: 说，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说呢？
2: 你以为我真的中了这只杯中的迷药？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每次喝了你给我端来的茶，我就会立刻感到困倦，而且有时竟能睡上一个对时。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这茶中有鬼，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让我发现了你的秘密。
1: 放进茶碗，是

0: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委身于我前进侯府，定有所图。为了查清你真正的目的和身份，我对此事一直隐忍不言，只是暗中观察。我发现你对这座后堂很感兴趣，没事儿你就会在这儿转上一转。于是我故意让你发现后堂中的暗门，你果然中计屡屡潜入。然而你的行踪则早已被暗中蛰伏的张毅看在了眼里。今日你落在本侯的手中，我劝你实话实说，还能够落个全尸，否则我定会让你尝尽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哼，自从我进入这侯府之内，早已是生不如死，怨只怨我自己疏忽大意，未加提防，这才中了你这奸贼的诡计。事已至此，不必多言，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没那么便宜，你在找什么？
1: 这一点你心里最清楚，那是一件能让你抄家灭门的东西。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一定是黄国公逆党的余孽吧。
1: 亏你还有脸提起黄国公，薛青林，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恶贼，我真恨不得生食而肉。
0: 小云，你有种，既然你能够在我的茶碗之中下入迷药，为什么不干脆将我毒死呢？
1: 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林都是食肉寝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
0: 果然是李氏的余孽。
2: 那个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的刺客是你的同伙吧？
1: 什么刺客？
2: 你这臭娘们儿，死到临头还在这装腔作势，快说刺客是谁，现在哪里，不说我打死你。
3: 住手！
4: 罢了罢了，
0: 将他暂押暗室之中。
3: 走走，快走。
0: 大哥，你没事吧？
2: 这个臭女人。老五啊，我敢肯定，那个杀害四弟和六弟的凶手定是他的同谋。
0: 大哥，您先不要着急，小云已落入咱们的构中，难道还怕刺客跑了？小弟要好好思忖一番，定下一个万全之策，我一定要将那个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生擒活拿。
2: 要哥哥做什么啊？
0: 大哥，您先回去休息吧，如果需要，小弟会请您前来商议，好吗？
2: 好。
0: 送大老爷回房安歇。
5: 是。
6: 快去吧。

0: 您看小云会不会和锦娘是一伙的？
1: 绝不可能，否则他怎会不知锦娘已将书信盗走。而今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摸清小云一伙的底细。
0: 侯爷，他是黄国公逆党余孽，这一点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1: 我指的并不是他的身份，小云因钱进府，伺机盗书，不难看出在整个事件中他不过是个小角色，他的背后肯定还有更厉害的人物在暗中掌握此事。因此我们要做的便是挖出幕后主使之人，将他们一网打尽。而后，
0: 侯爷，现在怎么办？
1: 哎，对了，小云身旁的那个小丫鬟兰香怎么样了？
0: 未命人将她扣押在房中。
1: 好极了，此事恐怕还要着落在她的身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

0: 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
6: 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7: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9: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

0: 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悠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跪下。
1: 侯爷，
2: 我知道你是小云的手下，我还知道你们的背后另有主谋。怎么样，侯爷说的没错吧？那个幕后主使之人是谁？
3: 我不知道。
2: 不要让我生气，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3: 侯爷，婢子真的不知，婢子只是个下人，怎么会知道主人们的事情？
0: 哼，前几天我亲眼看到你深夜从角门溜出，你做什么去了？
3: 那是奶奶让弟子替他传递消息。
2: 哦，
3: 弟子所言句句事实，求侯爷开恩，饶弟子性命。
2: 你是如何替你们奶奶传递消息的？
3: 每次奶奶写好纸条，弟子潜出府去，将纸条放在江畔兰心亭的栏杆之下。
2: 兰心亭？
0: 啊，就在浔阳江畔的石滩上。
2: 看在你不是主谋之人，侯爷便不难为你。这样吧，我写一张字条，你立刻送往江畔的兰心亭。
3: 是是。

0: 小云。
1: 正是，她是薛青林的夫人，听口气好像是黄国公的后人，两年前潜入侯府，似乎是要找一件什么重要的物事。
0: 找一件重要的物事，
1: 听他们的对话好像是的。
0: 他要找的与锦娘要找的会不会是同一样东西呢？
1: 大人，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元芳啊，这个情况很重要，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判断。你继续说下去。
1: 本来我想出手相救，可转念一想，而今的局势尚不明朗，还是不要打草惊蛇。
0: 嗯，你说得很对，不能意气用事，破坏大局。

0: 谢谢大人。
1: 准备几个壮士。
2: 下一个。
0: 下一个。下一个。哎，你呢？您下一个。
2: 下一个。
0: 就是到圣雅普去领吧。啊，
2: 谢谢。
0: 下一个。
2: 该我了。
3: 黎大人。
0: 嗯，
3: 行动。
0: 黎大人。
3: 哎，快起来，起来，快起来！永忠啊，你我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啊！怎么，你这位县令大人亲自上阵呢？
0: 大人，您看看，这都是被平南侯府欺诈过的武平百姓，情形真是令人发指啊！
3: 是啊，小小的武平县，就因为出了个平南侯，竟是百姓遭难，不知皇帝看到会作何感想？
0: 大人，昨日您的钦差大令一下，可真是大快人心呐、武平百姓拍手称庆。
3: 哎，他们应该感谢你这位青天大老爷啊！
0: 自永中一到武平，就蒙大人指点，这一桩桩一件件，还不都是大人之功啊？
4: 林县令勤劳公事，深受百姓爱戴。温大人，你手下有这等好官，也算得上是江州之幸了。
5: 大将军说得好，温开深有同感呐。
0: 事务繁忙，卑职就不陪各位大人。
3: 好好好，快去忙吧。

0: 大哥，老五啊，
1: 怎么样？想出办法对付这帮恶贼了吗？
2: 大哥，小弟已经定下巧计，引诱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上钩。今夜在江畔的兰心亭中，我就要让他们以血还血。
1: 啊，太好了！需要哥哥做什么？
2: 啊，大哥，狄仁杰可能已经发现您身在武平。
1: 什么？这？
2: 因此，您绝不能露面，就待在府中静候佳音吧。此事一过，马上返回江州。
3: 快快，走，怎么样？

0: 小渊，今天夜里所有的恩怨都会了结，你也就彻底解脱了。
1: 哼，说得不错，我当然会解脱，可你却永远不能。
0: 哼，来啊，
2: 来，
0: 带夫人下去梳妆更衣。
2: 是。
3: 你慢慢的走到兰心亭中，背向栈道而坐，不许动，不许回头，也不许出声，否则立刻射死你，明白吗？
1: 你们这是白费心机，我的人绝不会上当。
3: 少废话，过去。哎，快
4: 快快快快快，跟上，
3: 快呀，快
4: 快
3: 快
4: 快
3: 快快
4: 快快
3: 快快快
4: 快
3: 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老五。
1: 大老爷，您的茶。
0: 好了，放下吧。
1: 是。
0: 你们侯爷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啊，好了，去吧。
1: 嗯。

0: 还没有动静，
1: 不会走漏风声吧？
0: 放屁！事前只有侯爷和我知道，谁会走漏风声？
1: 小子多嘴。哎，师爷，您看那边。

0: 他们进入厅中，立刻封禁。
1: 是
2: 是。
3: 老五，啊！哎，你是谁？哎！啊！我你

0: 究竟是谁？
1: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真的是你？
1: 哎呀，真想不到你竟能够听出我的声音。

0: 你好很多。
1: 既然你已经听出了我的声音，那就不必隐瞒了。其实我是怕你伤心才穿成这样。
0: 你为什么？
1: 其实在这20年当中，我时时会感到心惊肉跳。你们几个活在人世上实在是太危险了，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是个威胁。一旦有一天你们将20年前我们做下的那桩事情说出去，那我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终于我等到了这个机会，现在我总算可以放心了。大哥，你好好的去吧，每逢忌日兄弟会给你上柱香的。你去吧。
2: 哎，来人呐，有车。
3: 啊，侯爷，您回来了！
4: 回来了，哪有刺客？
3: 啊？怎么，侯爷没看见？
4: 我看见什么？
3: 刺客呀！
4: 哎呀，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哪来刺客？
3: 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
5: 是是啊，
4: 哎，怎么不是你们喊的？
3: 是院子里有人喊叫。
5: 没喊啊？
4: 院子里？
3: 正是。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与大老爷在此叙话。尔等再也不要进来罗造，明白吗？
3: 是是是是，
4: 还不退下？
3: 是是是是，快退下，快退下，走走走。是啊。

0: 去，刚刚就挨了一顿臭骂，再进去还不得打板子？
1: 走！
2: 该死的奴才，没听见本侯叫喊吗？你们为什么不进去？
0: 刚才侯爷吩咐他，要小的不准进去裸走。
1: 你们，
0: 哎呦，
2: 一群该死的废物！大老爷要自个给接走了，快搜啊！
3: 是，快搜！
4: 大人，元芳怎么样？
5: 大人，果然是薛青莲，你亲眼看到的？
4: 正是，卑职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冯万春倒在了薛青莲的铁锤之下。
5: 真的是他，怪哉！
4: 大人，您说什么？啊，冯万春呢？身受重伤，卑职已将他带回府中，
5: 走去看看。
4: 大人，
5: 哎，
4: 这就是。

0: 心脉震损，一直吐血不止，伤得很重啊。元芳，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1: 卑职当时正在府中查看，忽听东厢房传来一声大叫。
2: 来人呐，有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
3: 我也没看见。刺客呀！
4: 哎呀，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哪来刺客？
3: 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
1: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他为什么处心积虑大费周章，一定要除掉这几位异姓兄弟呢？
1: 以卑职看来，薛青林与冯万春等人之间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0: 一定要救活他，否则此事永无大白之日。
5: 快点，快点！
3: 侯爷啊，全是咱们的人。
6: 这样。都死了啊！
3: 怎么都死了？
6: 快点，往那边看，走！
3: 啊！全死了！
6: 怎么回事？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啊！
7: 侯爷，你来看呐！
6: 张毅，
8: 张毅，张毅，张毅，你醒醒！他还活着，张毅，张毅，你醒醒，你醒醒！
9: 是侯爷，
8: 张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他们早有准备
8: 啊！
9: 我们中了埋伏。
8: 他们是什么人呢？
9: 是
8: 废物，都是废物。

0: 侯爷，现在怎么办？报官吧！
1: 报！靠！这娘的官，干嘛老子不死啊？

0: 是谁？是谁？谁呀？
1: 是
0: 啊，
1: 是。
0: 你是谁？你是谁？有种的站在我面前来！我要宰了你，宰了你！

我薛景林是侯爷，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我薛景林是侯爷，皇帝亲封的侯爷，人家。

0: 我是金陵市侯爷，方得清风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
1: 统领，你这伤不要紧吧？放心吧，我没事。
2: 你们退下。是。今日我率人扫荡了平南侯府，搜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那封信。什么？扫荡侯府？是啊。
1: 若不是你的身份暴露，我也不会行刺下策。是属下无能，卧底两年未能完成任务，请统领责罚。
2: 好了，这也不能怪你。看来那封信并不在薛青林的手中。
1: 我也这么想。在侯府两年时间，所有的地方都查过，最后才发现了那间暗室。我先后两次潜入，找遍了暗室中的各个角落。
2: 就没有发现丝毫踪迹。你知道，薛青林是个极端自负而又多疑的人，
1: 如果信真的在他手里，他是绝不会将信藏于别处的。嗯。
2: 统领，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你说吧。这封信究竟存在不存在啊？
1: 哎，
2: 这一点我也说不好，但上面说有。
1: 那就得找到。依我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掉薛青林。此贼一死，信的事便不了了之。
2: 解决薛青林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那封信。在此之前。

0: 薛青林绝不能死。
1: 为什么？
0: 这还不明白吗？只要姓薛的活着，早晚有一天我们能够查到信的下落。可一旦他死了，线索便彻底断绝，找不到信，你想想上面能饶得了咱们吗？小云，你再仔细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1: 别的可能，锦娘。

0: 你是说那封信落入锦娘的手中？很有可能，否则以薛庆林的身份和地位，区区一个小丫头，怎么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1: 这个锦娘现在何处？不知道啊。据薛庆林说，是逃走了。不好，不好，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小云，事不宜迟。
0: 一定要尽快查出锦娘的下落。
1: 是，统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问。
0: 你说，
1: 你是怎么知道我落入了薛庆林的手中？
0: 哎，不是你在兰心亭中留字，将薛庆林的计划告诉我们，我这才连夜安排兰心亭和平南侯府两路并进啊。
1: 我留的字？
0: 难道不是吗？
1: 昨天我夜探后堂，被薛庆林所擒。
0: 一直关在暗室之中，并不知道薛庆林的计划，更不可能到兰心亭中留字啊！
1: 什么？那字条不是你留的？
0: 当然不是。啊？字条在哪儿？是谁？这张字条是谁留下的？
1: 好了，别的先不要管了，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锦娘。

0: 走，停尸房那边看看去。
1: 别去了，挺瘆人的。
2: 瞧你那点胆儿，
0: 走吧。
1: 哎呀，哎，有火光。

0: 这怎么没有人呢？
1: 可刚刚明明看到里面有火光的。
0: 兄弟，别是闹鬼了吧？
1: 你别吓我啊！
0: 这可真是邪了呀。
1: 我说你在这守着，我去叫人啊。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哎呦，知道知道。

0: 你是谁？你是谁？
1: 我是鬼。
0: 老鬼了，快来人呐！老鬼了。

0: 大人，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停尸房闹鬼了！
2: 闹鬼？
0: 是啊，我们亲眼看到的。
2: 走，去看看。
0: 是。
2: 怎么样，大人？性命已无大碍。你们要细心维护，有事立刻向我禀报。
0: 是，请大人放心。
2: 我们走吧。

0: 元芳，你对此案有什么看法？
1: 卑职以为应该可以定案了。
0: 说说你的想法。
1: 从今晚卑职在平南侯府中亲眼目睹薛青林击杀冯万春之举来看，已经可以定论，发生在江州馆驿的黄文月被杀案、武平平阳客栈葛斌被杀案，以及江中渝州之上的张吴被杀案，

0: 凶手并非黄国公李矮的后人，而是平南侯薛青林。
1: 据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确实可以这样讲。
0: 黄文月、葛斌等人与薛青林的关系极为特殊，他们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元凶巨鳄。而薛青林呢，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欲将这五人除去，于是他暗入江州，潜入馆驿，先下手除掉了黄文月，为的是引冯万春四人来到武平，而他则在这里巧布机关，将这四人一一除去。作案过程中，他巧接20年前黄国公的冤案，欲将我们引入歧途。
1: 一切都若合符节，似乎是无懈可击呀。
0: 现在要弄清的就是薛青林的动机，他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才会设此毒计。这件事情只有等冯万春苏醒后才能问出根由。
1: 元芳，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0: 大人，您说什么？
1: 你亲眼看到了薛青林身穿黑斗篷，以铁锤击伤了冯万春，因此你断定这个连环血案的杀手就是薛青林。
0: 不错。
1: 不管从道理、情理还是法理上讲，这都是没错的，因此我只能问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0: 您的意思是？
1: 有时候眼睛也会欺骗你。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

0: 我们这款预制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预制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预制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预制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预制兰产自洋河宿迁预制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预制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预制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预制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预制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预制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

0: 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

0: 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

0: 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199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鼻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是时光沉淀的不朽年轮，是精工巧匠的历史回响，是永不断代的绵延更替。推开这扇由岁月雕刻的门，你踏入的并非寻常之地，而是三晋大地上的活态博物馆。

度，牵构历史，一目一时，尽显寰宇气象，一言一瓦，尽载时光洪涛，一彩一墨，永续灵韵之光。宝相庄严的文庙圣殿，妙音萦绕的天宫玄素，世声鼎沸的壁上丹青，梁祝撑起九州脊骨，飞檐死护历史苍穹。山西以古剑为笔，写尽华夏营构的万般气举。风度一脉贯实，北魏之朴拙，五代之遗构，唐风之浑厚，宋制之精雅，元世之雄健，明清之绚烂。斗拱层叠，王朝更迭如走马，藻井玄生，岁月奔涌似星河。永乐宫传林间，飞天壁画凌空玉舞，双林寺殿堂内彩塑凝眸，阅尽悲欢。晋商大院家训中，以意志力书写传奇。山西以不朽木石封存时光血脉，让中华建筑精魂在此奔涌不息。温度

0: 幻彩万事，为每一块残砖建档，让每一组斗拱归位。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那些藏在梁架间的智慧，写在碑碣里的文字，正在变成新的语言，在屏幕里流转，
1: 出去闯闯，
0: 在课堂上生长，在每个望向历史的眼眸里重新发光。山西以大地为无垠展柜，将华夏至美艺术融铸为永恒。三晋木石不语，却将千年风骨卷入华夏血脉。表里山河有意，终以不朽传奇印证文明壮阔。千年木石书华章，一砖一瓦皆故乡。
2: 当第一缕晨光漫过太行山脊，三晋大地的味觉年轮开始悄然转动，时钟的齿轮不断咬合，每一格刻度都蒸腾着山河与人文共生的烟火。元气满满的一天是从养生的智慧中开启的，从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头脑，已抢先攻占了你的味蕾。食材在药食同源的哲思里交融，滋养的不仅是脾胃，更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此时百花烧麦也悄然在蒸笼里绽放，薄皮藏馅儿，一口咬下是晋本人粗犷中的精致，也是晨光里舌尖与眼眸的双重盛宴。养足精神，边走边吃，舌尖的旅程也该换个节奏。平遥牛肉的醇厚是晋商汇通天下的能量密码，驴肉甩饼的酥香是面与肉最默契的相拥。时光的沉淀里，这些食物承载的是这片山河绵延千年的生存智慧。当日头爬到正空，碳水的召唤变得无法抗拒，杂粮的质朴基因在山西幻化出万千姿态，油面可成一席宴，荞面能压千条丝，黄米糕软糯纤长。更令人叹服的是做面的武林绝学，削、剔、剥、擦、揪、剪、蘸，宛如粮食与匠心最优美的交响。然而山西的味觉版图远不止于此，如今的餐桌上传统正与创意悄然相拥。芝麻羊肉卷以幼玉鲜羊肉细细腌制，芝麻果香炸至酥酥，蘸料入口尽是晋北风情。或是清雅出尘的素味，丁丁烩菜将时蔬巧切成丁，清脆入味，鲜润清爽，全是三晋时蔬的本真之味。当老手艺遇见新思维，传统味道融入当代健康观，一餐一饭间，千年敬畏正年轻。午后的困倦需要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来驱散，吃一口沙棘冰激凌，让山野间的酸瞬间唤醒大脑，抿一口油茶，让醇厚的暖意包裹你的身心，糖豆角和菊花酥的甜在齿间绽开，驱散最后一丝慵懒。或是大胆尝试一杯陈醋咖啡，老陈醋的醇酸与咖啡的焦香碰撞出意料之外的层次，让传统成为可品尝可共鸣的时尚。而这时尚风味的盛宴中

拥有老字号沉稳而温暖的身影，不张扬却从未离场，不喧哗却永远年轻。老字号的味道是山西人舌尖上永不褪色的记忆，是任凭潮流变换也无可替代的底气与温情。味觉的寻根总与故土的记忆相连，大槐树下一盘红铜猪头肉藏着祖辈迁徙的乡愁，那咸香软糯的滋味是故乡的信号。长城脚下听一听杨家将的传说，吃一口故事里的带馅熬鱼，当食物成为文化坐标，每一口都是与先祖的对话，每一味都飘荡着根脉相连的烟火不绝。壶口瀑布的浪花奔腾而下，月上鹳雀楼，风过关帝庙，泰州羊肉泡咕嘟作响，汤里浸润着关公故里的忠义豪情，大同铜火锅里沸腾着雁门关外的慷慨与豪迈。一盘太原过油肉端上桌，醋香点睛，薄嫩的肉片裹着澄亮芡汁，在滚油急火中淬炼出山西人日常的深厚功底。三五知己围坐，品尝的何止是佳肴，这三晋大地的丰饶餐桌正是千年烟火最温存的底色，唇齿留香处，文明永流传。华灯初上，山西的夜宵江湖正式开启，每一条烟火气十足的小吃街都是味蕾碰撞的狂欢，甜档咸档通通拿捏，

0: 人生百味，活色生香。当你在某个时辰走进山西，会发现魏李庄的不仅是美食，还有5000年的日出日落，山河与人文共生，三餐随四季流转。所以啊，来山西不止于古建，让我们以山河为席，星辰作展，赴一桌时光盛宴。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阿姐，你都不觉得悟空他脸色都不一样吗？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先天盲僧。
1: 不是，
0: 他是不是怀疑了？
1: 阿姐，哪有说？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滚！
4: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给咱们送过来。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4: 哎，才不会！我还想着姐姐，那感觉才好。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4: 没有没有。
1: 阿姐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他们不让啊。
4: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武进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0: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2: 哎呀，喜欢。
1: 嘿，哇！你是让你师弟拿到你那本书去？

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可是我们怎能忘记过去的苦难，怎能忘记毛主席带领我们跨过的万水千山。黑暗的

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呐、啊，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

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响起了北伐大进军的号角。

勇前进，大革命汹涌澎湃。突然间，天空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了狂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土滩头、珠江堤畔、大江两岸，一直到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下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起义的风暴震动了长江南北。

革命武装会师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伟大的革命实践。

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红色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机会主义者却把革命的航船引入了歧路，人民的事业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遵义会议犹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毛泽东，我们伟大的舵手，扶正船头，升起风帆，引导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

方面军会师西北，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高举民族解放大旗，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反动派却不顾民族危亡，枪口对内，一心反共，对日本帝国主义卑躬屈膝，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背井离乡。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滚田河水，巍巍宝塔山，全国人民都仰望着你呀、啊，革命圣地延安，你像灯塔一样吸引着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你是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领导着全国人民战斗到胜利的一天。

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抗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国民党反动派却重重封锁解放区，企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但是革命的人民是疯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依靠自力更生战胜一切困难，

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这个卖国贼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起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

监牢的铁门挡不住反抗的怒涛，警察的水龙浇不灭斗争的火焰。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1: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哪，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个个兴高采烈，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

0: 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

0: 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什么会抛弃我？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了，要崩溃了。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凭什么？
1: 他叫韩吉凤，来自黑龙江。30年来，自己的身世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想亲耳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2: 有请。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
0: 我叫韩吉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2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最不待见我的。
2: 最不待见你？
0: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2: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0: 大概也就5、6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吓唬我，甚至还上手掐我。
2: 哎呦！
0: 说我，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这个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吧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2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2个哥哥还有就是小伙伴玩游戏。但是每次玩游戏吧，都不会说很专心的去玩游戏，就只要有人走过去，我都会就是说站起来去看一看。
2: 看什么？
0: 看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你还来想着爸爸妈妈来

0: 接你回家。
1: 对对，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0: 一下盼了多长时间？
1: 盼了5年，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0: 布包？
1: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0: 哦，
1: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0: 让你断了这念想。
1: 对，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他，就是看见他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他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他，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再让他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字条上简简单单的10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但是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2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2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有爱的家。

可是我的家在哪？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了？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二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慌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

0: 我也不回去了，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1: 后来找着了吗？
0: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1: 着急？
0: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1: 这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0: 对，还是说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三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去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决定出来打工，出来之后就干快递，是夜班。
1: 这可辛苦啊。
0: 为了孩子，我觉得一切都值。
1: 能挣多少钱呀？
0: 4000多块钱吧。刚开始就说很不适应，腿也疼，脚也疼。干分拣，前面有很多货，一些货是全国各地的，后边有传送带，5条线，这5条线，一条线要包括10几个地方，这些货都要就是分清楚，在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些货全部扔完。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扔，也甚至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想半天
1: 放哪条线上。
0: 对，因为有5条线嘛，太多了，要看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会儿，很慢。因为这个回去还写了10遍到20遍，然后甚至还得背，就是说是慢慢学嘛。我就觉得人家能干我也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必须要留下来，别人行我也行，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天天这么练嘛。一开始是扔得很慢，还扔错，但是现在不用回头就能说扔到第几条线，或者是一看就知道是第几条线的，就可以说准确的扔了，错误很少了。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1: 值这么
0: 大。对，
1: 所以坚持也得给孩子能改的所有能改的。
0: 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30年了，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0: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死了，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1: 叶老师，
2: 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越是这么对父母的痛恨，其实越是对父母的一种渴望和一种对他们强烈的爱。你想得到这个，你渴望得到这一份爱，如果没有这个，你今天就不会走到这里来，我觉得是会得到结果的。祝福你。
1: 小韩妹妹，咱们鼓起勇气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寻找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好吗？
0: 好，
1: 好，来，先来看看。
3: 韩吉凤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还记得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

0: 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2: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0: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2: 来，
3: 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4: 对，
3: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4: 不见。
3: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人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5: 你好，妹妹，你好，不哭了啊。我们找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人都来了，他们现在离你非常的近，就在门后的第二现场。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6: 我们来找你，二妹，你不是被抛弃的二妹。
5: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这是那个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6: 那个人就是静静，是二姑姑家的阿姨静静。后来的时候就给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市场，我们去东北的市场打听。
0: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
5: 那个字条
0: 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6: 所以说刘叔亮是我的爸爸，
0: 刘叔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3: 刚才你听姐姐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
6: 有。
3: 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6: 见。
3: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爸爸。好了，妹妹不哭了，来带着爸爸过去坐，带着爸爸。姐姐说的对，
1: 感谢姑奶奶，感谢感谢。
2: 要吃，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弟弟爸爸
0: 姐姐
2: 老二老大都来了，
3: 现在在哪？
4: 山东
1: 到惠山，
3: 山东潍坊诸城。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0: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1: 是的，
3: 妈去世9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偷偷的哭。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
2: 来小韩妹妹，觉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1: 哎好，和这就推，哎背着这个教这个日门，哎
2: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全家团圆。
5: 谢谢大家，
1: 谢谢
3: 谢谢谢谢宝贝回家，谢谢，
0: 来吧。
6: 节目录制后，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集放30年来的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俏俏，欢迎你回家。

1902年秋天，已经40岁，一心只想待在湘潭过安分日子的民间画师齐白石，先后接到了来自西安的两封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武遗寄来的，他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并随信寄来了路费。他的另一位老乡郭宝生怕他不肯出远门，也特意写来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劝说齐白石要走出去。他在信中写道：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经过了再三的犹豫之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多少见识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出了湖南。齐白石没有想到，他这一步迈出去，便是人生和艺术的另一个境界。

0: 今天，新朵他的村民们要出行，有很便利的交通条件。但是，在100多年前，没有去过县城的湘潭老农，比比皆是。在40岁以前，齐白石从没有离开过湖南，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最远的行程也只是去过省城长沙。在长沙，齐白石也曾有些意外的收获。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当时全省有名的经学大师，一代名儒王凯运，便有幸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
1: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农村生活的这个环境，他的真正的朋友全都是当地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绅。
0: 当时出入王府的人都是一些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绅士，他们的身份比湘潭的那些乡绅们自然要高出一筹。在努力走向文人雅士的路途中，齐白石渐渐登堂入室了。但其实他自己在当时却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远的追求。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只图扶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余愿已足。如果以齐白石后来取得的成就来看待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时，可以发现他在那时的阅历实在是太贫乏了。尽管40岁之前他也曾给一些见多识广的人画过山水画，而且有些还卖了大价钱，但那些作品都只是些模仿之作，他自己的心中从来没有过真实而生动的山水景象。
2: 游历是开阔文人视野、体察人生际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游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打开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去认知世界。
0: 1902年，在同乡的催促下，犹豫再三的齐白石终于下定了决心，启程北上西安。从湖南湘潭

到古都西安，有着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到远方游历，居然这么有意趣。那时，水路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话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

0: 从古人山水画谱中获取灵感的齐白石，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原来前人的画谱，无论画面布局、山水皴法造型，都是有根据的，它们来自于对自然的体验。这一年，距齐白石临摹《芥子园画谱》已经过去了20年。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用20年的时间才终于懂得游历的重要性，才最终明白什么叫做诗法自然。齐白石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缓慢了，但是当他一旦领悟到了这个真谛，就自觉地把这次游历变成了他体验自然的一次艺术实践。一路上他边走边画，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100多年前的古城西安，不但是大清帝国的关中重镇，也是当时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这里。虽然此次来西安，齐白石的主要目的是应邀为当地官绅夏武宜的如夫人教画，但在授课挣钱之外，他意外地结交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官场名士，其中就有当时名震全国的文坛泰斗陕西灶台樊樊山，并饱览了他们收藏的历代名人真迹。在西安的湖南同乡，没有想到齐白石这个乡野之人竟然与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如此亲密，就劝他积极营谋，不要错过大好时机。但齐白石只是一笑而已。对于他来说，如果结交西安的官场人物算是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与3个月之后他将要遇到的事情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1903年的春天，齐白石被夏武宜带到了京城。此次进京，不仅是齐白石41年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他所遇到的机会中最大的一次。因为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夏武宜和樊樊山想特意举荐齐白石，成为为太后代笔的内廷供奉。一旦他答应进宫，至少能够得到一个6-7品的官衔。没想到齐白石却婉言谢绝了。
1: 他这个人跟社会不发生了可以说任何关系，一辈子以漫画为生。
2: 他跟我说过一句，他说你的最好不要走入官场，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吃自己的饭，老老实做本分的人。
0: 已经有100年历史的琉璃厂，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字画一条街。自清朝初年形成以来，这里不仅是文玩字画的交易场所，更是各地文人墨客来京的聚居地。对于齐白石来说，这个被誉为京都雅游之所的琉璃厂才是北京最吸引他的地方。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他真正开了眼，这是省城长沙和古都西安都无法比拟的。在北京的日子里，齐白石不仅天天扎在这里赏古玩看字画，还试着托朋友出售了几张作品。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将会极大地改变他的人生走向和绘画风格。若干年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他的画作也将会成为这里售价最高的传世珍品。也就在外出游历的这一时期，齐白石在各地看到了不少文人画名家的真迹。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他逐渐改变了自己 以往风格博杂

0: 绘画方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画家。
1: 关键问题是他最喜欢什么啊？你看山水当中他喜欢谁的，他都喜欢董其昌的啊，喜欢那个啊石涛的啊，花鸟当中呢他喜欢八大的。
0: 起初犹犹豫豫不愿意出门的齐白石，最终尝到了出游的甜头，此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十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五次外出远游，纵横六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五次出游称为五出五归。
2: 这五出五归他有一种游历天下写生自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里头。
0: 返乡之后，齐白石把游历途中的写生画稿重新整理，编成了一册《借山图》。这些画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写生小品，但是人们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齐白石在借鉴传统文人画笔墨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真山真水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天然意趣。
3: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两笔三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两笔就一个大山头。
4: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这个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多一笔没有少一笔没有，很率真，这是齐先生的山水的一大优点，率真。
0: 从40岁第一次出远门游历开始算起，齐白石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超越了民间画师的身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但是对于50岁才刚刚步入文人画家行列的齐白石来讲，他的起步是否太晚了点儿呢？1912年已经是民国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运行轨迹，新时代的浪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但是这一切对于齐白石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已经当上了爷爷的他正沉浸在五出五归带来的收获中，他的理想就是从此吟诗作画，安安稳稳度过余生。在乡间幽居的大部分时间里，齐白石的日子很平和，每天除了写诗就是作画。齐白石用毛笔传递着传统乡绅和文人的情怀。这一时期他大部分的创作是花鸟画，画面物象疏少，布局奇特，笔墨极简，格调逐渐变得文雅。虽然此时齐白石并没有摆脱八大山人的痕迹，但房前屋后山野之间的真实场景已经取代了以往对古人的模仿。这时的齐白石已然成为了一名乡绅，正悠然地享受着文人的闲适生活，仿佛全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如果说他就这么安安稳稳自得其乐直到终老的话，那么我们的故事也就该结束了。但是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1913年，齐白石的次子不幸。

0: 悲痛中的齐白石无法表达自己痛失恩师的悲痛之情，他找出了20多幅胡沁园特别赏识的旧稿，重新描绘装裱之后，来到老师灵前，将画作投入火中。对于齐白石来说，胡沁园就如同他的再生之父，他今天的一切都是恩师当年栽培的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恩师的后事刚料理完不久，齐白石身边的世界也开始了动荡。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湘潭。当闻说过境的官匪四处抢劫，混乱之中有人趁机跟着发财时，刚有点家产的齐白石终日惶恐不安。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早被人盯上。
1: 他给人画像，他那会儿1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二十两文那个这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知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传来，齐白石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定连夜出走，去北京投靠朋友。但是他全然不知道，此时的北京早已今非昔比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轿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之一。1917年夏天，在阔别15年后，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他就借居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由满清统治到民国建立的改朝换代之后，北京城的时局一直陷入在动荡中。齐白石到京10天后，正赶上张勋闹复辟，混乱之下，投靠的朋友们都外出避难。无奈中，囊中羞涩的齐白石只能在寺庙栖身。
1: 最早在那个法源寺，后来又到石灯庵啊，都是没有办法，在这儿借住那儿借住。你比如像石灯庵，那是个尼姑庵，只能在门口。那这就跟说不客气的比要饭讲点了。
2: 我觉得应该说是北漂，而且是最早的北漂。
0: 为了生计，齐白石在琉璃厂的一家南纸铺挂了卖画的润格。但是他记忆中昔日的那个繁华热闹的琉璃厂，如今已变得异常冷清。画儿卖不出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动荡的世道，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画坛对他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画家完全不认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有人听说过。
1: 人家不知齐白石是谁呀、他那主要给人刻图章。
0: 虽然画作无人问津，但齐白石刻图章的本事还是为他挣了一口饭吃。渐渐的，没人再记得这个住在庙里的湖南老头还会画画，只知道他以刻章为生。事实上，与齐白石的绘画相比，他的篆刻艺术成就也是非凡的。早在25年前，齐

0: 开始就已经自学了篆刻的本领。他刻出的第一枚印章，还是当年在胡沁园家学艺时，用临时找到的一把修脚刀完成的。他从临摹古人入手，经历了多年的演变，最终自成一家。由于齐白石早年曾做过雕花木匠，万里足有手工艺基础，加之勤奋，因此形成了雄悍直率、不是雕琢、具有阳刚之美的篆刻风格，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正是这种积淀多年的超长技艺，不仅是刚到北京深陷困境的齐白石填饱了肚子，还让他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正是看到了齐白石的印章，特意到法源寺找到了齐白石。这两个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人，却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的交情。作为海派大师吴昌硕的高足，陈师曾不仅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图画专修科的教授，也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那么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究竟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他呢？
1: 陈师曾是见过世面的人，到日本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思维方式影响了陈师曾。陈师曾自己坚守文化的立场，但是也知道艺术需要改革，这时候他发现了齐白石这样一个人。
0: 师曾能画大写意画绘，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窃中取出界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但是此时的齐白石还没有意识到，陈师曾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胡沁园。虽然陈师曾对他十分欣赏，但是北京给齐白石带来更多的却是别人的白眼和讥讽。很多画家不仅看不起他的出身，更看不起他的作品，背地里骂他粗野，连他自以为得意的诗作也被认为是毫无规范的削盘体。无人问津，遭人冷眼的现实虽然让齐白石感到十分痛苦，但是这种冷遇也开始触发了他对于自己艺术的反思。然而想要迎合潮流改变画风，对于步入老年的齐白石来说谈何容易。当听说湖南的战乱稍有平息后，齐白石马上想到的就是回家，回到他安居乐业的乡间生活中去。齐白石并不知道，他所衷心向往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被时代所终结，乡间的幽居岁月将永远成为过去。1917年10月，齐白石回到了湖南老家，但是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不仅他的家被洗劫一空，而且到处都是要绑架支木匠的传闻，他只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一年后，再也无法在家乡安身的齐白石决定再闯北京，哪怕就是刻章糊口，老死也不回家乡。1919年，齐白石离别了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儿女后，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了北京。然而北京还是一年前的北京，等待他的仍旧是厄运。

他的画作还是被人看不起，他还是只能蜗居寺庙，靠篆刻勉强为生。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展册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做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1919年农历6月18是一个闷热的日子，连续几天都没有人上门刻印了。齐白石在庙里无所事事。当他跟人闲聊时，不经意间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块残留的灰浆痕迹，十分特别，心中为之一动。他急忙用纸笔把看到的景象画了下来。这就是当年的那幅作品。灰浆的轮廓在齐白石眼中原来是一只欢快的小鸟。尽管这幅画显得有些信手涂鸦，但是画中的题跋却别有一番意味。他写道，真有天然之趣。这幅画虽然不是齐白石的代表作，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如此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0: 有风来，
1: 摇着风去，
0: 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攀岩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1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安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全省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提出工作要求。
1: 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多地排涝除险筑牢防汛安全堤。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18号，省安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分析研判全省防汛救灾形势，对汛期重点任务，特别是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提出工作要求，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汪海舟、景浦秋、常书明、徐朝峰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时刻牵挂人民群众安危，在防汛关键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灾，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制，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形势变化，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当前我省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面对持续动态变化的雨情、汛情和一发多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必须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研判得更精准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切实把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要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聚焦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区域，紧盯重大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沿线、工矿厂区、在建工程、景区景点、人口密集区以及林沟、林崖、林坡、林水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拉网式、动态化巡查排险，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推进以风险防控为核心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强化科技赋能和新技术应用，完善人防加技防地质灾害监测网络，充分发挥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预警台站作用，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分类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坚决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要强化部门间常态化协同联动，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抓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

0: 北深入排查整治水库、河道、淤地坝、尾矿库、道路桥梁、隧道涵洞等各类风险隐患，着力防范城市内涝，全力保障通信、电力、燃气安全畅通，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强化预警信息直达基层责任人的校应机制，严格落实包保责任，用好基层网格员等力量，提前做好转移路线、紧急安置点等准备工作，不断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重大雨情、水情、河灾情险情，能够及时安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着力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和抢险救灾物资储备，扎实开展应急抢险救援演练，切实发挥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作用，坚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牢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主体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指挥高效、响应迅速、处置有力。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推动防汛责任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
1: 7月17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等工作，审议15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
2: 会议研究了关于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扎实抓好专项整改，坚定推动开发区减量提质、优化布局，持续深化三化三治改革，规范科学决策和承接赋权机制，围绕主导产业，加强链群融合和科技创新，坚持母军论英雄，进一步促进开发区资源集约利用，强化监督管理，提升运行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通过我省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细化举措，强调要牢牢把握资源化利用、规模化消纳、无害化处置原则，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着力攻坚煤干石、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治理短板，加强城镇固废、农林固废综合利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处置行为，压实治理责任，强化支撑保障，加快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指出民营经济是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的生力军，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认真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推动市场主体提质扩容，引导民营企业积极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要素支撑保障，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3: 我省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连日来的降雨天气，我省多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抓细抓实巡查排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两天，长治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局部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潞州区紫金西街铁路立交桥是主城区最低洼的地段之一，强降雨易出现深度积水。市政部门提前在桥区布设了隔离墩、爆闪灯和警戒线，专人看守。现场还部署了一台应急泵车。

0: 一旦积水逼近警戒线，泵车将立即启动，最大限度加速退水，有效减轻桥区积水压力。
1: 咱们车上配备了24米的一个硬管，两台液压泵，一台自吸泵。到时候下雨，桥下有积水的话，咱把车开到桥底下，然后负责下两台这个潜水泵，然后抽到咱们的截流沟。
0: 为应对本轮降雨天气，长治市市政部门累计出动防汛人员500多人次，各类车辆200多台，对137条主次干道以及6座雨水泵站、35处易积水点实行全覆盖值守。
2: 市政部门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已全部就位，应急止汛体系高效运转。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在积水区域逗留涉水通行，注意人身安全，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0: 近日，阳泉市出现区域性短时强降雨，雨情就是命令。阳泉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护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抢险人员冒雨对市区内的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巷道以及各重要路段进行巡查，打通排水堵点，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城市运行的影响。
3: 在这边凤仙雨街口，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值守点，打开雨水笔，您清理雨水笔上的淤泥阻止发物，及时排走路面积水，确保市民正常出行。
0: 7月14号至16号，临汾市洪洞县出现强降雨，南部5个乡镇小时雨强超20毫米，城区超30毫米，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城市内涝风险陡增。县应急管理局立即启动红色应急响应，公安交警驻县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积水路段，分工开展交通疏导与排涝作业。在西环路等内涝高发区，交警民辅警彻夜坚守，劝阻冒险涉水车辆和行人，严防安全事故。同时紧急调配机械力量，对森林公园、公园街等积水严重点位集中排水，并在大槐树景区布设4台智能排水泵，积水到达警戒值后，设备便可自动开启抽水作业。
4: 要做好围栏，禁止人员车辆通行。积水清理完以后，我们要对这个淤泥进行清洗，就是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7月17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部署，聚焦坚持真抓实干，广泛凝心聚力，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山西变为美好现实，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要牢记领袖嘱托，把正确政绩观刻记于心、实践于行，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为导向，以把握规律、科学决策为基础，以求真务实、优良作风为保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战略思维，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深入调研建言，助力我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要强化系统思维，扎实做好省政协下半年各项履职工作，为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山西台报道。
1: 7月1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到孝义市调研，在山西李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对阵煤矿，实地查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并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王庸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血的教训，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廉洁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涉煤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切实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山西省涉企不动产登记、二手房转移和水电气暖联动过户便捷办理指南，开通 PC 端山西政务服务网、移动端支付宝静心灯小程序两大办理渠道，实现涉企不动产登记、二手房转移及水电气暖联动过户一站式服务。系统整合人脸认证、电子签名等环节，简化流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保障办理过程便捷可追溯。
1: 近日，财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我省晋城市、运城市、临汾市入选。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财政部门将聚焦民间投资、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
0: 近日，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山西赛区竞赛正式启动。本次竞赛为企业创新方法专项赛，企业科技人员以项目团队形式参赛，每个团队人数为3名。竞赛项目涵盖技术创新方法、管理创新方法、人工智能及其他创新方法在研发生产及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成果。参赛团队可登录官方平台统一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31号。
1: 7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山西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太原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5名、3等奖6名。4名优秀选手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小雨30到18度，小甸区晴转小雨31到17度，大同小雨31到16度，浑源小雨30到16度，朔州小雨32到17度，怀仁小雨31到18度，忻州小雨32到17度，五台小雨21到13度，吕梁小雨31到18度，蛟城晴转小雨30到18度，晋中晴转小雨30到18度，平遥晴转小雨32到19度，阳泉晴转小雨32到18度，平定晴转小雨32到18度，长治晴29到18度，长子晴29到17度，晋城晴转小雨31到20度，沁水晴32到18度，临汾晴32到22度，洪洞晴转小雨32到21度，运城晴32到

21度，文喜晴31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小山村，这对夫妻如今已经年近六旬，27年前他们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历经了无数的风吹雨打，他的状态早已经不再适宜居住，但是无论条件再恶劣，他们夫妻俩也从未打算花钱翻修过一次房子。每年种了麦子，他们就会坐火车赶往鹤壁，收麦子的时间再从鹤壁返回信阳老家。27年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活动规律，如同候鸟迁徙一样。
1: 有请。欢迎您，您好，您好，啊，您好，您好，
2: 大家好，嗯，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2: 我叫张兴峰，来找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1: 家里是几口人？
2: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边一个哥，一个姐，嗯，他长得可爱，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最疼
2: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他看到我小时候，我要上坡干活的时候，我带了他，怕他晒着了，我都整个架子车给他整个那个布打了，叫他待在底下睡了。他要去找我要吃奶，那时候喂他喂不好了，我给他喂了了，还叫他上那现在晒着了，他都砸我，土长成一堆的，他都拿了砸我。
1: 怎么这么调皮啊？
2: 调皮的很。嗯。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坡里，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缝了都睡着了。嗯。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拔草，拔到天黑了。嗯。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在可在。我都抱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了几两39度，打吊针，
1: 打水
2: 银。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害的，等到7、8点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起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他一夜夜的坐床头，一夜夜都没得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搂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1: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2: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90年那一年发大水，麦都冲跑了。一个人给俺当家里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西窑头城里下煤窑。嗯，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说的岳祖英说的跟我一趟也去下煤窑。嗯，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呢，我已经跟他说了了。好了，都跟他一趟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时候都在一个屋里住，
1: 加上这岳祖银住在一块儿。
2: 对，谁说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了偷小孩的心。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嗯。我醒了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得带我家来，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下来喊，我都接跑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

0: 咕噜哈喽咕噜哈喽。
1: 就是
0: 当时
1: 一醒过来，
0: 我都吓得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帅帅帅，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林咋睡的吗？睡着吗？主要你听小软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0: 我丈夫说你们没弄吗？我说你们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都我跟岳祖人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就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2: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并且这一找就找了27年。
0: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1: 还是拐到那儿的。
0: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1: 你们夫妻俩都去了？
0: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儿没有路了，他在上面。我菜姐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头
1: 从山上翻下来了，
0: 翻下来滚下来了。
1: 哎呦，
0: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1: 哎呦，
0: 都那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压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俺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医生都说你就没啥紧要，我都跟他说找小孩咋了，他说你见休息休息再找，你看你瘦瘦的小小的，你这样嘛找，把命都找不起来，好好的休息别找了。我说咱俩还去找小孩，找都找不着，咱俺们俺父里找，万一要遇碰了找着了的，后来都那样又一直的找。为了省钱不领房子了吗？不是都装发水袋子封个单子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底下，天灾都那样睡。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见蚊子咬的，治的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提前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得希望了，后来我的不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了他家去，他说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紧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你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真的瘦的，你瞧瞧，能连几十斤都没得。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1: 怎么这么瘦啊？
0: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2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新鲜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的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孩，你也不能听了我找帅帅。我特别等他，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1: 治好了吗？
0: 治好一个星期了，之后脸上的脓都收缩了。之后每年都找小孩，每年都上鹤壁安阳找小孩，小孩在鹤壁丢的。
1: 您没想过这孩子有可能被卖到别的地儿吗？
0: 没想到，那时候都是反正都是挨家挨户的找，没有想到上别家找。有的都找重了，找重了之后说你去年昨年不来找过我的吗？你来，我说我。

0: 我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哪个村找哪个村没有找，好多找村都是想了，是不是约族人还在安阳河边，是不是还想了能到找到他，还想了他，我在小孩在河边丢的。
1: 嗯，反正唯一的线索就在安阳和鹤壁，所以就往那儿找。
2: 由于担心帅帅在外遭受委屈，夫妻俩决定将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寻找帅帅的事情上。因此，面对着居住了30多年已经破旧不堪的房子，他们选择不花钱整修，勉强坚持。因为多年的哭泣，母亲的双眼相继出现视力模糊，而因为劳累过度，父亲也得了中风，如今后遗症症状依然明显。
1: 您老伴儿跟着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哈，我们把您老伴儿也请上来好不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大家好，
0: 来，您坐下，您坐下。嗯。每年得花多长时间在那些地方找孩子？
1: 每年都得几个月，特别是种了地了，都是种了麦子下半小都在找，弄完线都去找。
0: 就想有一天把孩子找回来。
1: 是的。
0: 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1: 我现在都想我儿子看他过得啥样，就想看他是过得就穷富，想就这样。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就行，
0: 能找到他就可以，
1: 都满足了。
0: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1: 哎，对对。
0: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2: 不好都叫他回家。
1: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2: 肯定叫他回家。比他失踪这些年来，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我的帅帅在外面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哭了，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3: 我先说一说啊，看到我们这对夫妻的遭遇啊，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拐卖犯罪啊，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啊。这个27年里啊，这对夫妻啊，作为像候鸟一样啊，从信仰到鹤壁啊，每年坚持去找。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这个拐卖犯罪啊分子的这种痛恨啊，坚定我们打击拐卖犯罪和解救啊找到被拐人的这个决心。
0: 哦，那这样，大叔，您拉着您老伴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嗯。
4: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5: 岳继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济南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金芳、岳继清夫妇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我特别等他，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因为我女儿在我边上，我的孙子在外头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哭了，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巡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来来，阿姨转过来，转过来，来来来，这个信封您拿着，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那个小
2: 的，我就是小时
1: 候的。嗯，那大的什么？长得胖的。
2: 长得记住。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王博士。来阿姨，有一些情况我还得跟你们做一个交代啊。可能接下来的说的话阿姨要

0: 心疼了。帅帅呢，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年被拐卖的状况，他在养家可以说得上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温暖，而他的性格其实特别内向，我们感觉他好像是对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变得很冷漠，都失去了兴趣。但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在爱中成长的孩子的一个后果，这也是拐卖犯罪最恐怖的危害。
1: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案件侦破了，孩子回家了就结束了，其实还不止于此。这些被拐儿童，像我们这个小男孩，他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更是一种打击。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心理专家，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乃至机制，防止心理问题的发生。
2: 这个结果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圆满。帅帅有他的理由，可能类似的情况还会出现在其他的孩子的身上。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够如何去帮助他们跟社会相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多说了，
0: 赶紧去见儿子，
2: 好吧？好，
0: 走，叔叔，快走，
2: 快走，快走，我们去见儿子。
3: 从演播室录制结束后，节目组第一时间带着父母与儿子相聚。
4: 我要是你爸就好了。为什么可以弄到软阳河遇见两个真的恋人？我弄到软阳河遇见两个真的恋人，找你找你，我的命找你。你是哪一天都没有过？

0: 在几天之后，岳帅帅主动提出在工作的地点与父母再次相聚，他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岳帅帅可以早日融化内心，接受父母给予的温暖，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

0: 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

0: 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3: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